0: 是玉米收获机，最终销售总价呢是189,000元。根据《贵阳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第四章第23条第11款规定，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或终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综合以上核查事实，您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保障条件，曹市镇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于2026年8月取消您这一户3人低保待遇，该认定符合低保相关政策。这是他们的回复。
1: 那我们这也有这样的，比我们强的，他们自己家的都有车房的，他儿子都有的，但他也没给人查到，他也没给人去，我感觉这有点不太多合理。
0: 您这样，现在的这个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您到时候如果说遇到或者您发现有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您可以向民政部门反映，到时候他们也会对这一户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
1: 我呢也不想听人的建议，村里人比方哪几个人，他自己应该能查到的。十七保有的民政局上线是吧？
0: 对，是的。
1: 民政局上线，我还得给他汇报这件事。那你这个你要查你就查完，你为什么给他？你这有点太不合理。我这因为没啥收入，我这个残疾人。
0: 他们回复已经回复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
1: 谢
0: 当中，好，
1: 好
0: 再
1: 的，
0: 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行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反映，女儿被校园霸凌，派出所已经立案，但是没有结果，并且呢有强制未成年人吸食新型毒品的情况，请调查处理。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4: 啊，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0: 就是市公安局也跟您联系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4: 哦，满意满意。
0: 行，那我们就回访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办理情况，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3: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桥东镇的李先生反映，自己今年59岁了，之前在村里面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想问一下该怎么更改。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0: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5: 桥东镇也没有。
0: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5: 不是说在报
0: 啊，
5: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随便念，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有点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上，回来以后一去，回来一问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0: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5: 啊，对对，以后有补助。
0: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5: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0: 啊，
5: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是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0: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5: 没有，我到明年呀。
0: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5: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听别人，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0: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5: 哎，对，我以为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再麻烦了。
0: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5: 啊，那谢谢你，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还有好几万呢。 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么周女士反

0: 原来跟那个啥品泉那个老店，跟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溶解，发生事故。
1: 哦，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六月份的时候呢，曾反映过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呢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没有，我六月份跟七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1: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吗？
3: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面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1: 啊，镇里面
3: 他们
1: 怎么答复的？当时
3: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1: 哦，
3: 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1: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3: 反映的，反映。
1: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3: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啊、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规？
1: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3: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的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1: 哦，
3: 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1: 行，
3: 是吧？
1: 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正风航空，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1: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正风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1: 不客气。
3: 好，
1: 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祝你生活好，再见啊。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空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郭阳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自己的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换土地性质，想问一下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下来。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没有。
1: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5: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我那郭南镇反报，郭南镇就是我是郭南的，郭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对我上报了我的原来分几十年的基本分几十年的基本呢，他就分几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说他给我赔偿了，赔偿了，他说是基本能填。基本农田呢，他们说给我转了，转了，我想问他说，他这还没给我。
1: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

0: 本农田了是吗？
1: 对对。
0: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1: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镜子，分几年的
0: 啊，就是
1: 镜子分几赔上了
0: 啊，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1: 哎，
0: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1: 啊，对，农转非这个反正政府都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这半年呢，我想问了他到底怎么下来呢？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官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乘坐113路公交车时，司机说话特别不好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督。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公交公司跟我联系了。
0: 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结果有没有告知您？比如说对这个司机有没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以后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情况，有没有告知您？
3: 有，告知了。
0: 嗯，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还满意吗？
3: 满意。
0: 行，那如果说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反映，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子的情况。21号已经给村里和公司报备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冯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去了，去现场看了。
0: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4: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的。
0: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4: 应该我不知道的。
0: 哦，
4: 我不清楚，我知道。
0: 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4: 哎，是
0: 啊，
4: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0: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4: 谢谢
0: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4: 是的
0: 啊，行，
4: 谢谢啊，
0: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4: 好，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就这样。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银行贷款和网贷，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取公积金。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嗯，有回复。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嗯，就说的是那个租房可以，然后这个网贷是不可以的。
0: 哦，像银行贷款和网贷这个是不行的是吧？
5: 对。
0: 哦，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有些条件是可以提取的，有些是不可以提取的。
5: 哦，
0: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5: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在国元农业保险购买的防贫贷，说的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3: 哦。
0: 您
3: 我这半个月了还没有联系。
0: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防贫保是返钱的吗？
3: 哦，原来返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说的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0: 自费5000。
3: 哦。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3: 那我问他了，
0: 嗯，
3: 问那个国元保险了，他说的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住这个保险哪呢？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

0: 损失超过五千给您报是吧？
1: 哦，报过之后自费五千就能管报了不嘞？
0: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1: 对，就是人家瞧病的话，自费五千就能管报。
0: 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五千块钱给您报的是吧？
1: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0: 嗯，
1: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返还了。
0: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防贫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1: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返还，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返还。我一问他说没有。
0: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1: 反正那我反正八九百文吧，是千把文呀，反正。
0: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固原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哦，上次联系了。
3: 怎么说的呀？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呢，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意思。
3: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4: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那回事呢？
3: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4: 对。
3: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4: 好的，谢谢。
3: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的。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0: 江古二零。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聊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5: 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盘活老三资，做强新三样，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2: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举行优秀学子奖励发放仪式，激励村内青年勤学奋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盘活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老三样，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集体经济新三样，是侨城区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举措。这一做法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走进赵桥乡王寨村，亳州市金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正有序开展加工打包作业，仓库里各类成品快递包装袋堆放整齐，一派繁忙景象。依托乡村振兴工坊平台，企业落地乡村，把快递包装袋加工产业建在了村民家门口，既带来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也为当地群众开辟就近就业渠道。员工孙建峰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孙建峰：
3: 我以前是在浙江那边打工，一个月7-8千元吧，家里边也顾不住，想着都是说回家找个工作稳定一点的，能顾住家，然后都找着这个地方了，一个月能花个5-6千元，还能顾住家。
1: 外出务工收入虽高，却难以兼顾家庭生活。不少像孙建峰一样的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家乡工坊上班，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孙建峰：
3: 虽然说我外边比家里边高个1-2千块钱吧，外边要租房子，要吃饭，上班要打车干啥的，一些路费花下来跟家里边是差不多的。
1: 企业扎根乡村发展，也得益于乡村工坊相对较低的场地租金和完善的配套条件。这个工坊曾经是一处废弃学校，村里把这处学校进行拆除重建，建成振兴工坊，租赁给企业使用。亳州市金陶塑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伟华：
4: 比这个市里边的房租要便宜得多，然后这个配套设施也得齐全，租金是一年是15.2万，带动工人的话是20多个，一年的产量按个算的话得有1亿多个，大小规格不一样，产量的话产值都在2000多万。
1: 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快递包装袋，并与莲花味精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三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产品稳定向外输出。董伟华：
4: 在味精厂里，它是一个月的容量是在2000多万个，然后给它签的是长期合作，折合人民币就是说按金额算的话，一个月是50-60万。目前这个厂现在有3条生产线，以前生产在50万个袋子左右，一年大概在2亿左右。
1: 振兴工坊是王寨村村集体发展内容之一。村里依托盘活老三资，又整合土地，加上发展光伏发电，直接带动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赵桥乡王寨村党委书记赵伟：
5: 我们今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是达到90万左右，因为我们有3个厂房，每年都宏观租赁。我们村有2个光伏发电，还有这个我们村集体经济有包了270亩地，种的小麦，现在夏季种的是玉米。
1: 王寨村的增收答卷是侨城区深耕老三资、做强集体经济新三样的缩影。截至2026年6月底，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7928万元，村均33.45万元。
2: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举行优秀学子奖励发放仪式，村里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对今年成功考取高校的学子发放励志奖励金，弘扬崇文重教文明新风，激励村内青年勤学奋进。发放现场暖意融融，今年杨楼村共有22名学子金榜题名，其中18人考取本科院校，2人考取研究生，2人考取博士生。村里从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26000元用于奖励，本科生每人发放1000元激励金，研究生博士生每人发放2000元激励金。准研究生刘子恒：
6: 这份奖励是对我今后学习的鞭策， 今后学习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学成之后为家乡尽一丝绵薄之力，不辜负家乡和家人们对我的期望。
2: 准研究生李宁波。
7: 这个奖励就是对于学子来说是对他的努力的认可，以及更多的是对杨农村教育成果的肯定。
2: 沉甸甸的激励金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也赢得学子家长的一致好评。近年来，杨楼村盘活闲置资产，运营振兴工坊，发展光伏项目，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万元，村里坚持发展成果惠及群众，落实村民医保、养老保险代缴、年终分红等惠民举措，厚植重学向善的文明乡风。五马镇杨楼村党委书记李永梅。
8: 我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奖励优秀学子，表彰孩子们多年寒窗付出，同时在全村树立学习榜样，带动更多青少年勤奋求学。下一步，我们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助推乡村教育，培育乡土人才。
1: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压缩时限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就业、救助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就医费用报销、教育入学、二手房登记过户等61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聚焦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缴费等6大重要领域，上线44个涉企一件事集成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办事多头跑、多次跑、材料重复交等问题。立足本地发展实际，全市已创新实施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个地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为全省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了亳州路径，贡献了亳州经验。
2: 乔城区档案馆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挖掘抢救散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乔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纸质类史料、音像类资料、实物类见证物、其他特色资料等4大类内容。
1: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三，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继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并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早日就电子商务协定达成一致。要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时俱进，既要解决长期未决议题，又要积极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新规则，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相关性。要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市场，避免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两年前，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共同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呼吁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我们愿同各方就此加强合作。第四，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要强化20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功能，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中方举办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同各方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中方将于2025年继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欢迎20国集团成员参与。第五，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近期举办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达成重要共识，我们要共同支持今年年内举行的气候变化、荒漠化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是篇大文章，要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加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中方愿同各方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国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要本着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寻求政治解决之道。 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加沙战火给人民带来沉重苦难，要尽快推动各方停火止战，为缓解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提供支持。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让我们重温二十国集团成立初心，从里约热内卢再出发，弘扬伙伴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开辟共同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3: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4: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1: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5: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 一粒粒文明种子，
3: 穿越沧海桑田，
1: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6: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7: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6: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7: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8: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2: 随着南明小朝廷的彻底消亡，王传山孤独地守候着心中的一脉文化。此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4集返本开心。在衡阳府金兰乡有一座山，山上芳草萋萋，唯有山头那块巨石，其状像一只倒扣的船。当地人因此把这座山也叫做石船山。它仿佛是一艘永远不能扬帆起航的石船，被遗弃在山中。王夫之在这里住湘西草堂，自称船山老人。这种意境也许是当时，但更像是日后他艰难困苦生活的写照。诗与天地间守望，船在月色里定格。明朝死去了，船山还留在人间。他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此时的王船山，他的生命开始升华到另一阶段。栖身在这僻路的南国山间，在那平坦的草屋下，还有一个如此瘦弱却又坚定的身影。他在千年长河里寻寻觅觅，他以文字为人间弘道，创造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精神生命。船 船山和山上的石船一样孤独，但文字里的船山却并不寂寞。他在与历史对望的时候，感觉到未来的目光也落到他的肩上。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铁路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立祥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接下来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船山》第四集《返本开心》。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百家讲坛。王夫之在那个大时代的洪流当中，并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仅仅独善其身。他整理国粹，著书立说，因为他坚信文化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支柱。那今天我们继续请来的还是河北大学的韩田禄教授，跟着他让我们继续走进王船山。
14: 在上集的讲述中啊，我们已经知道王夫之在明亡之后为了反清复明所做的种种的努力工作。当然我们也说了，其实王夫之当时的身份还不像后来著书立说之后的王船山那么高。他在30多岁之前，其实他和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其实是在那个大的时代洪流中，就好比一粒沙子，又好像一片落叶，就像他后来把自己的住的地方命名为拜叶庐一样。但是在明朝真正的灭亡之后呢，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不甘于像一片落叶或者像一片沙子那样，

0: 呢，王夫之就投身到了整理国库这样的一个努力的工作当中，而且一做就是数十年，有著述是100余种，400余卷，总字数达到近1000万字。一部《西游记》有多少万字呢？大概就是70-80万字。你想想，要写1000-1万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应该说，仅仅留下这些字的数量已经就非常可观，非常惊人了。但是比数量更可观更惊人的是什么呢？是它的质量。王珊珊应该说是在古代的这些哲学家中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那我曾经问过一些各个领域方面，不同领域方面接触到王珊珊的人，大部分人都会这样一个评价，说他是一个几乎是全面手，几乎在他涉足到的几乎是任何一个领域都达到了那个领域的高峰。所以说这个人是多么的厉害。我们这集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把王夫之多厉害尽量生动地呈现在你们面前。当然了，像我们说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几乎都是顶尖的学者。很多人研究了一辈子王珊珊，还说我所研究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王珊珊之沧海一粟。况且在我们这样一个简短的时间里，就分成3个大的方面吧，就是文、史、哲这3方面，在每一个领域里边仅仅就抓住一个小问题，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所谓管中窥豹啊，在大海当中就好像截取那一滴水，通过这一滴水尽量能够折射出他的这种思想光芒所在。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呢依然是请来了两位嘉宾跟我们共同来解读王传山。一位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泽应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一位是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立翔教授，欢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万物昭苏天地属，药瓶南岳一声雷。
5: 我几十年研究和阅读传山著作，我觉得传山是一代大儒，传山哲学啊，好比一个大水库，上面的水流到这里来，又流到下面去，滋润着我们后代啊，很多人的这种文化的心灵。
1: 应该说王传山政治救亡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大明朝覆灭了。其实他现在的这种隐忍啊，比如说隐居拜月庐，其实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捍卫他所传承的这个文化。就是在这个期间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5: 那个王传山啊，在晚清复明这个梦想破灭以后啊，就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投入到了中华学术文化的系统总结和创造性阐释当中。那么在他的晚年啊，应该从物质生活上讲是极端的贫穷，而且身体啊也特别的不好。1684年他大病已长啊，曾经还写了几首诗，这里面就讲什么呢？说他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好，就着灯光去看镜中的自己，两个自己觉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就瘦的呀不成个人一样。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内心深处充满一种对这种学术文化的追求。据他的这个儿子王玉啊，在这个回忆他的文章当中写到，他晚年拉笔啊都拉不稳了，由于这个身体不好啊，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是倒在那种写字台上，但是他一旦醒来以后还继续要去写，要写的是什么？写的就是我们说中华文化啊这种系统的全面的总结。所以他晚年的这种精神支柱是为学术而生的，总结中华学术文化当中他找到了一种安身立命的这种精神价值。可以说啊，他的晚年用孟子的话说，那是叫做

0: 其体乎啊，劳其筋骨啊，动心忍性啊，啊，在那样一种很艰难很困难的这个岁月里面，其实从来就没有人要他去总结中华学术文化，他上又没有明君，下又没有名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完全是一个自觉的担当啊，他把自己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作自己一种我说目的性的追求，充满那种我们现在讲的那种责任感使命感那种担当意识，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啊大学生啊，包括我们老师们啊，都要大家好好去学习的那种品质。他这个品质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借用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啊，他讲的一句话，以学术为志业，志向的志，事业的业，就在这个志业当中自己得到一种心灵的成长，然后把自己的那种担当或者这种智慧给很好的呈现下来，要为整个后世人类留下一笔厚厚的精神财富。
1: 就是传山先生啊，在当时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武力救国可能已经不行了，那么他转向以文来救国。那么这个文化，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文化成啊，这种意思，那么不但能改变人的情操情感，同时从大的层面来说的话，它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这个面貌，哎，以文化来救国。当时呢，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都有很丰盛的成果。那么从文学角度来说的话，他当时文化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唤醒，哎，一些人的良知。唤醒人民的良知，以良知来治理国家啊！什么是良知啊？就是最纯真的那颗质朴之心、赤子之心啊，没有受过污染的。那么从这个史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成果也很多啊。史学救国，他写了《宋论》《读通鉴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文化救国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我们文化救国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一个支撑。啊，有很多人光想不干，是吧？光知不行。那么传山呢，他是重视这个行，重视这个建立去做，你不要光说不干。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文化方面啊，对他救国的思想其实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说啊，要灭掉一个民族，首先灭掉这个民族的文化。所以传山现在在这个角度呢，他就是为了以文化来救国，以文化为当时的一种责任担当，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值得我们后人啊，值得学习的地方。
2: 反清复明失败后，王夫之避居湘西草堂，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撰写出许多著作。历经战乱，流传至今的还有几十种，多达数百万字，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后世将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在文学方面，王夫之一生留有2000首左右的诗词。他通过山水记忆、托物言志、以古喻今和借题发挥等形式，委婉曲折地反映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如他在1677年写就的《重登回雁峰》诗中叹道：“渔舟战鼓皆今日，惭愧乾坤亦影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王传山的文学天地。
3: 王夫之啊，他的学问非常宏富全面了。其实我们，分析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它切分成若干若干的类。其实无论怎么切分，王夫之都非常厉害。当然我们呢今天做的就是以最大的切分，就是文史哲这几大块的切分，然后分别截取其中的一两个小点。咱们先说，既然总是说文史哲，那咱们就从文开始说起。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王夫之的这个情景论这么厉害呢？说一方面，他确确实实是抓住了诗歌的核心要素，人事景情，文学要表达的东西说来说去无非就这四样。当然了，不同的文学题材它所擅长表现的领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小说， 它主要是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写的是人，写的主要是事。而诗歌散文也好，其实它主要表达是什么？主要表达的是景和情，这是不一样的。有些诗歌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事，不妨碍我们的理解啊。比如说著名的诗，你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一共八句到六句，后边没有涉及到任何事情，但是我们读起来韵味十足。比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都知道，但是究竟是什么人在高台上，究竟为了什么事如此的伤怀，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知道这些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情景之下，只要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情，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东西其实不了解也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所以说王夫之在谈诗的时候抓住了景和情，他就是抓住了诗歌的核心性的要素。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啊，实际上情和景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正因为他对诗歌的情景所做的非常微妙精湛的这种把握，所以他对后世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世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这个文论家，宗白华先生说，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所有这些话我们都不难看出来王传山诗歌理论当中的影子。王传山对情景就是两个方面进行的这种揭示啊，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已经成为我们切入诗歌了解诗歌之美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4: 刚才韩老师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王传山，就是百科全书式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你说古今中外这些大家，我们很少用这样一个词去评价他。
0: 我觉得王传山是就是中国啊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啊，诸子百家啊，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还有宋明理学，就是古代是讲经史子集啊，这个都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那么这个不只是对儒家，而且对道家、还有佛家、还有墨家啊等等，都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这样的学者还是比较少见的，这跟他的家学以及他自己本身的用功啊，再一个就是到晚年的时候要去全方位的总结啊，这个中华的学术文化这种志业啊，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4: 我们记得王传山先生他在生前，包括他就是他在临终之前，他也交代他的这个孩子，就是把这个对联作为他的墓志铭，就是那句六经则我开生面。其实你说到古代的学者注经的有很多，但是这个开生面的就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阐释创新和这个提炼的并不多，王传山是一位，所以我们说他是天地大儒。
2: 六经，诗人通常把孔子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六部先秦古籍称之为六经，他们对以后儒家学派的创立有着极大的影响。王夫之在石船山下四十余年的隐居著述重新评价六经，其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其后数百年社会与文化的进程。古往今来，中国人对教师的身份是十分推崇的，中国最著名的教师就是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明清之际，一个落地秀才完全可以去当教师，衣食无忧。王传山却选择了独自隐居在山中，著书立说之余，或在草屋，或在竹林教授学生们学习经典、读书写字。而作为举人的王传山为何选择了隐居山中教书，而他在教学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立祥教授，衡阳师范学院朱迪光教授，一起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解读王传山的为师风范以及教育启迪，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五集《新晋火传》。
1: 传山先生呢，有一句著名的一句话，那叫什么呢？就是“六经则我开生面”。生面这个意思呢，本身是什么呢？原来是画像，但是呢，这个时间很长了，上面不免落下一些灰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在上面，是吧？那么就表现得很旧。那么于是有画家重新描绘一番，描绘一番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画像就出现了新的迹象，这就是我们讲的生面。实际上这是我们讲的最初的来源的问题，这个生面。那么传山先生呢，这里讲的六经则我开生面呢，那是什么呢？他自己对六经进行注释诠释，然后阐发自己的观点。很简单的话来说的话，今天我们引用别人的话，实际上你是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东西呢，表达出来，说明自己的这种论点、论证啊，这样一个观点。所以这个生面呢，实际上就是他传山先生在六经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他阐发了自己为民族大义、为这个文化救国一些观点理论在里面。
4: 传山先生就是一本书目，就是你说你要检索什么吧，老祖宗留下这经典，你要检索哪一个，你就查他。就传山先生自己的积累，他的这种厚重，他的智慧，就跟你已经重新梳理每一项都有一个大道，你就从这个大道走，你其实后人是少走弯路的。就是这个书目对于后世来说，它就是一个宝库，
1: 是
4: 它本身就是一个宝库。
2: 中国从古至今从来不缺乏史学家，如左丘明、董仲舒、司马迁、司马光等。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是变化的，治史不过是通古今之变。王传山在浏览了大量的史籍，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反复比较，他以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奠定了明清之际一家之言的史论。与司马迁不同，王传山认为治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王传山的大历史观。
3: 刚才说了文学，那么在史学方面，传山先生同样也是有着卓越的建树。他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呢是《宋论》，还有《读通鉴论》。那么传山先生为什么要对历史那么感兴趣呢？王夫之是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责任感来看待这些东西的。其实中国经常是这样，每到就是说民族危亡或者是遇到什么考验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像王夫之这样，因为在那个时候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那种责任感，他们那种使命感，在那个时候才越发的显示出来。那么在他那个时候埋心于过去的民族历史的总结，他是有一种巨大的使命感的。这种使命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什么呢？他说，使者树王以为来者之师也。用现在话语来表示呢，就是他是想通过对历史的总结，为当时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下的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找到这个克服弊病、走向新生的这个良药。我们说王传山，你是一个几百年前的这个儒者，你所信奉的是儒家的这些东西，在王传山看起来，这个理当然就是儒家之理，而不是别家之理。那说到现在还有没有用？当然有用。这个用处在什么地方？一方面，儒家所揭示的有很多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比如说像提倡的仁爱精神，比如说这个孝的这个内核，就是子女对父母的那种基本的感恩之情，比如说朋友之间的信义等等，这些东西恐怕只要人类还是人类，这些东西都将恒久存在。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儒家是中国的儒家，在很多的时候 能够坚守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基因，也其实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0: 所应有之义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来说，传山的这些观念啊，不仅在当时就具有超越性，并且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它理应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最为强韧的文化基因的一个构成的部分，到今天也还不失为我们衡量一些历史事件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尺。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哈。我们前面说了，虽然我们一直在说王传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以其实他自己有一种选择，比如说他对一些正学他的赞同和弘扬，比如说他就很赞同这个哲人张载的这个学说，他认为这是正学。
2: 那么他把张载呢当作他的这个学术偶像，他有一句呢著名的这个经典名言，那么叫什么呢？昔张衡渠之啊正学而力不能起啊，希望的希。那么我把它译成什么呢？我叫做敬仰，哎，或者希冀啊，希望跟张衡渠那种学术水平一样达到那么高的一种境界。但他自谦说啊，我不能够达到。那么张衡渠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张载，他是官学的杰出的代表。什么是正学呢？我觉得这个正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那么是正统的儒家学术传统，可以这么来说，是吧？孔孟之道了。为什么说只有张衡渠的是正统的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来说的话，那个就是朱熹、阳明啊，就是宋明理学那些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文化好像有点发生偏离，跟正统的儒学啊有一点差距，不是纯儒了啊。也许传山是这么说的，所以叫做正学啊，这是一个理解。另一个方面呢，传山先生呢对衡渠他是非常推崇的。衡渠呢有一个长子啊，这个郑萌啊，郑萌。那么呢，传山先生我刚才说了，他对这个经典都有阐释，他就有一本书叫做《张子郑萌著》，就对张子的思想再进行发挥。那个这个萌呢，或者郑呢，就是萌以养正，使我们的思想呢不发生偏离。这种思想，所以说他对张载呢是推崇备至啊，把他的学术学问看成是正统的儒家学说。啊，所以说他有很多思想啊都继承了张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宋明理学当中啊，有三个主要的主流派别，是吧？那么一个是以理为本的本体论啊，叫理本论。第二种呢叫做以心为本的心本论。第三种就是传山所敬仰的仰慕的这个张载的那种气本论，是这种。所以说他最终呢延续发展了张载的那种气本论。什么是民胞物语呢？他说啊，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这样一种思想把老百姓的地位还抬得很高啊。所以我们总结出来说就是民胞物语的思想。所以说很多方面啊，传山先生都对这个张载张衡渠他都有继承与发展。
3: 王传山是张衡渠之正学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是真生死以尽人道而正人心，真生死以尽人道，也就是说做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是要想办法使自己的生命啊那个生得有价值，然后死得有意义，就是正确的生死观啊就在张载那里就已经鼎立起来了。所以张载的那个生死观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现在讲一种很正确的人生观，也是传山要弘扬的一种这个人生观。也这里就是用我们现在话说要这个弘扬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弘扬这个正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其实传山对这个正学传播起到的作用其实一点不亚于他自己的这个学术的作用，因为他把这些东西传给后世都是我们需要继承的这个正统的，我们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一些精髓。好，我们继续来听韩老师讲。
0: 好，说完文然后再说完史，然后就说到哲了。把哲放在最后啊，绝不是说哲学不重要，恰恰相反，哲学这部分可能应该是王夫之自己最重视的部分，他取得的这个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在他所取得的这些特别丰硕的这些成果里面，对后世影响特别大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他的

0: 知行论。在王阳明之前呢，就是大家怎么谈这个知和行的关系呢？其实有好多种说法。比较早的在《尚书》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叫非知之间，行之为艰。啊，我们后人总结为这叫知易行难。也有来自朱熹的知先行后，还有大家可能更比较熟悉点的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等等说法。啊，这些说法呢都是探讨知和行之间的关系的。对比这些说法啊，王传山实际上是把行这件事放在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不但认为认识是来自于实践，并且认为在很多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你可以没有实践前的认识，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没有认知前的实践。其实也就是在表述说什么呢？叫做一个行动胜于一打雄辩。为什么我们把王传山先生这个知和行的这个讨论，把他的位置放得这么重呢？原因其实我觉得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上认知啊，叫知和行的态度如何，其实也就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面前你应该采取的这个行动态度，这就为后世那些真正的行动派找到了理论的依据之所在。他这些东西啊，对后世的学人，特别是对胡湘学派，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到达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 清末，曾国藩、彭玉麟等一批湘军将领对王夫之学说极为推崇，其中衡阳籍将领彭玉麟更是超越了个人的功力与私利的局限，为传播传山思想不遗余力。今天衡阳的东洲岛上，松竹掩映之中有一座美丽的建筑，它就是盛名远播的传山书院。它是当年彭玉麟捐资12200银，经过多方努力，在1885年主持修建而成。书院建成后，传山学说以此为传播基地，制定章程，延揽名师，广收学子，择批后世。数百年来，传山学说日益彰显，这正是滔滔湘水北去，传中华千古文脉，巍巍书院耸立，传山精神博云天。而曾国藩则评价王传山是硕德真隐，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坚韧不拔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等待时机，重新发现出儒家的真精神。
0: 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太平天国是起来了，政府号召他们都去自己办团练，办武装。那么这个时候曾国藩是怎么做的？曾国藩毅然决然的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的这样一个书生，就敢这么做。曾国藩精神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挺身入局。应该说，在曾国藩的身上，就把王夫之所强调的那种，就是对行的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而且不仅仅是曾国藩一个人这样，在后来的一大批的这个湖南人士身上，你比如说像是左宗棠，比如说谭嗣同，比如说黄兴，比如说宋教仁，比如说毛泽东等等，这些人无不对传山推崇备至。而且在他们的身上也无不闪耀着王传山身上那种勇于实践、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光芒。所以说啊，从身份来说，那王夫之生前的时候声名不彰，只是一介书生，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他又可以说是湖湘之魂。
2: 好，听台上的老师讲到这儿呢，现在这个互动环节呢，也把机会留给在场的观众朋友哈。我们很多大学生朋友今天在现场也听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提给我们台上的老师的？好，那位女同学，你好。
3: 嗯，我是来自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英语专业的向漏云。王夫之他不仅是思想家、哲学家，也是一个教育家。然后我们大学生可能有很多想以后想成为教育工作者，我就想请问老师，

0: 王夫之他的教育思想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1: 好，谢谢你。这个问题我们请陈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2: 同学提的问题很好啊，王传山先生呢，他是教育家啊，同时他的教育思想也很丰富。那么我们今后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话呢，那确实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教育理念啊，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好的。教育理念啊，他就说要自得，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要能够自我啊得到，而不是光靠老师就能够得到的这个知识。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是一个主体，同时学生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学生也是一个主体。他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应该两者之间有一个互动啊，一个这个两者之间的性质都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准，那么呢，这样的话教学效果才非常的好。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今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从床上这里还会学到另外一种东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乐学，要培养学生乐学的这个精神啊。有很多学生现在学习啊，就是不讲究乐学，那老师呢对学生是一种填鸭式或者强压式的一种做法，那么呢是床上先生所反对的。他讲啊，学生如果说不愿学，你硬要他学习，那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就说一定要在建立学生兴趣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学得更好。
1: 其实一个优秀的教师在他职业生涯里，他也在不断学习，他在学怎么教书，怎么把他的书教到人家的心里，这也是一门学问。
3: 我觉得王传山啊先生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最能够根据学生的情况，实际情况进行我们说由底放矢，就把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啊，思而不学则殆啊这个原则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当中，就是提倡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做主人啊，要积极主动的这个学习，就是要从学习中找到快乐。所以愿我们大家啊把学和乐啊这两个字叫有机的结合起来，快乐的学习。
1: 好，还没有同学有问题要问老师的，来，这位女同学。
4: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日语专业的吴思雨，在这里我想要请教两位老师，有人曾经评价传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请问老师如何看待这一评价？我作为日语专业的学生，我也想问传山学说对日本文化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谢谢。
1: 好，谢谢你。
3: 好，我来回答一下啊。讲到传山学啊跟日本的这种关系，应该说啊这个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传山学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也有很多的学人呢、在这个研究传山学啊，成立了这个好几个传山思想的研究中心。那么日本的学者还分级分批啊来过湖南，包括湘西草堂，还有我们的石鼓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进行考察，然后全面的研究他思想的这种内容啊，以及他精神的高迈超越之处。他们也觉得王传山的这种学问啊确实是啊，无论是从我们说天人之际的考察，还是从人群之间关系的这种对待，以及国家的治理、人心的安顿这些方面，都有非常精湛的论述。所以弘扬传山的学说，把它跟日本本民族的一些文化相结合，也是他们的一个愿望，力图啊能够推进传山学的深度的研究。下面还可以请陈教授好好补充。
2: 其实呢，这个传山学啊，不但是在日本，在韩国、美国，还有这个德国啊，这些汉学家他们都在研究传山学。因为传山的精神不仅仅是弘扬的，它更关键的是全世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传山学它应该是世界精神的宝库啊。随着我们研究传山学这个逐渐的深入，那以后啊传山学必然在全世界都要开花。所以说我们今天弘扬传山精神，实际上更确切的讲也在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1: 关于王传山，让我们在下集百家讲。

0: 谈，继续了解。下期节目再见。
1: 古往今来，中国人对教师的身份是十分推崇的。中国最著名的教师就是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明清之际，一个落地秀才完全可以去当教师，衣食无忧。王传山却选择了独自隐居在山中，著书立说之余，或在草屋，或在竹林教授学生们学习经典、读书写字。而作为举人的王传山，为何选择了隐居山中教书？而他在教学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立祥教授，衡阳师范学院朱迪光教授，一起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解读王传山的为师风范以及教育启迪。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五集《新晋火传》。
2: 大明，我看网上的招聘广告，这个公司月薪特别高。
3: 是啊，咱们俩一会儿面试得好好表现。
4: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呀？先把表格填一下，然后把培训费交了。
2: 还要交费啊？
4: 对呀，你们刚毕业，公司当然要培训你们才能上岗啊。
2: 主管，您看我们出来的急，没带钱，要不以后从工资里面扣行吗？
4: 微信转账也行。
3: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前途，我们住得近，我去取一趟，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4: 好，快去快回啊。
2: 大明，你真准备取钱啊？
3: 才不呢，我那不是为了赶紧脱身吗？这肯定是个骗子公司。
2: 我觉得也是，早知道啊，应该提前在网上核实一下。
3: 我们马上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要举报他们。
5: 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

0: 清晨。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泗水关的元帅崔虎命刀斧手把郑子明等四人推出去斩首，四员将面无惧色，转身下了帅堂。就在这阵儿，有人拦住了。慢，崔元帅，我看这几个人不该杀。崔虎一看，说话的是副将曹汉。
9: 哦，怎么不该杀？
8: 元帅，别忘了这四员将是柴荣的玉帝，有他们在城里，大周朝不敢架炮攻城，要是没他们，这座城早就保不住了。
9: 哎，留着他们也是祸根，这座城倘若被打开，再叫人家救走，咱们不是前功尽弃吗？
8: 怕他们救，我倒有个主意，不如把这几个人装入木龙囚车送往晋阳，这样还可以在刘王面前轻功受赏，这四个人将来也许有大用呢。哎，我担心在半路上叫周兵救走，咱们偷偷的押解往前去，是我们大汉疆土，不会出闪错。你说的有理，可是谁押合适呢？元帅要放心，我曹汉愿望。那曹将军，你就辛苦一趟吧。次日天还没亮，曹汉带200人准备好木龙囚车，把郑子明等人打入车内，四人的马匹兵刃也带着，辞别崔虎和丁贵，离开泗水关，直奔晋阳。一口气儿就走出30多里地，曹汉吩咐军卒，车辆停下，在树林里休息片刻。囚车圈在一起，200兵围在车辆的外边，或坐或站。曹汉来到树林的空地上，找块石头坐下，吩咐2个牙将去把曹汉给我带到眼前。
9: 啊，
8: 他在囚车里呢，嗨，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9: 是，
8: 牙将去时间不大，把曹斌带到了曹汉近前。曹汉看了看，哎，曹斌，你是哪的人士？
9: 我乃蓟县修县人，小地方呢叫曹家集。
8: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9: 你问这个干什么？
8: 我也是曹家集的人， 嗯，你和我是同乡。曹斌这才抬头看看，曹汉又问，你可有个叔父？
9: 有啊，我父亲是哥两个，我叔父还有个儿子呢，我离家十几年，不知道家中还有谁。
8: 你知道你叔叔的儿子叫什么名吗？
9: 叫曹汉呢。
8: 那么你看我是谁？
9: 曹斌这才仔细的看看，
8: 啊，
9: 你是？
8: 我就是你兄弟曹汉呐。
9: 曹斌是又惊又喜，
8: 仔细看看，可不是吗？
9: 哎呀，兄弟，真想不到咱们弟兄在这儿见面。
8: 曹汉急忙把锁打开，
9: 哥哥，我早听说周营有个叫曹斌的，猜的是你，可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今天火山王将你抓住往城里押解时候，我才得见一面，白天耳目太多，不敢相认，特到此无人之处才得弟兄相认。
8: 哥哥，你受屈了。
9: 兄弟啊，既然你我是弟兄，此事该怎么办？
8: 我情愿放出几位将军同哥哥共保州中。
9: 你的家眷可在泗水关吗？
8: 不在，在老家呢。
9: 哎呀，这可太好了，快把囚车砸开。
8: 曹汉出了树林，把200名军卒召集到一块，把囚车闪出来，叫自己的亲信打开囚车。随后曹汉一指曹斌，当着大家说，这员周将是我的叔伯兄长，我要投大周了，你们乐意投降的跟我走，不乐意投降还可以回泗水关，把我放周将的事儿跟崔虎说，我是罪魁祸首，叫他找我与尔等无关。
9: 这200名当兵的一看主将降了，得了，我们也降吧，呼啦跪下一半，
10: 我们也乐意随曹将军到周营去。
8: 那可太好了，都起来。
9: 这时那三个人也救出来了，
8: 曹斌急忙给引

张光远、罗彦熙、回营众将都很高兴，设摆酒宴，一来款待曹汉，又给被抓的几个人押金，暂时给曹汉记功，等见着柴荣再封赏。酒席前大家商议如何打泗水关。高怀亮说，我刚到营中，寸功为力，我包打泗水了。赵匡胤说，好，什么时候打开？不出十天。高将军打开泗水可是大功一件，用兵要将只管说好吧。他们直喝到二更以后，酒宴散去。次日清晨，周营加紧练兵，准备打泗水关。高怀德出外巡营，他刚到后营门，就看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哎呀，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趟起了尘土，遮天盖日，就像腾云驾雾一样。高怀德想，这个人有什么急事啊，把马打得这么快？由远而近，渐渐地看清楚了，马上之人前仰后合，坐立不稳，这个人是浑身是土，脸上汗水泥水混到一块，连五官都看不清了。高怀德知道有事，刚要过去拦马，马上之人高声喊，军兵快往里边报信，告诉赵元帅速来接旨，圣旨到。军卒听了急忙往里边跑，高怀德这才看清来的这个人原来是丞相赵普。高怀德伸手抓住马的缰绳，这匹马跑得太快了，突然带住缰绳往前一失身，赵普从马上扑通摔到地下，当时就昏过去了。当兵的过来把赵普架起来，快奔帅帐。他们没走几步，赵匡胤领众将来接旨，一看赵普这个样子，知道出了事了，下到帐篷里给他喝点水，随后找郎中连掐带捏，一会儿赵普苏醒过来。丞相，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了？哎，赵元帅，可算见到你们了，火速派兵救万岁，要晚了主公性命休矣。怎么回事啊？原来柴荣在天井关外被陷白沙河，随人被高怀德救起来，因为惊吓受凉带上火病倒了。赵匡胤打泗水关的时候，柴荣正卧床不起，就把他留在天井关保驾的，文有赵普，武有石守信和潘仁美。数日之后，柴荣的病啊见好，正想到泗水关去追赵匡胤，哪知道当天的半夜，就听城外四面八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一阵的大乱，把柴荣从梦中惊醒。君臣全起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派出蓝旗官去打探，一会儿进来报说北汉王的兵马是兵困天井关。柴荣差点吓昏了，现在天井关不到两万人，大将没有几员，这座小城能保得住吗？等到天亮，君臣登上南城楼往下观看，就看离城五里是一望无际的连营，上插着北汉的大旗，军卒正在挖战壕、埋鹿角、支帐篷、埋锅造饭，营盘扎的井井有条，出入有路，内分五行，外按八卦，远远望去好像海浪层层。柴荣看罢倒吸口凉气，敌营扎得这么威严，带兵之人不是等闲之辈呀。他们又到东西北各城头观看，皆是如此，是四面困城。困城的队伍是哪儿的？是北汉王刘宠的兵马大帅，此人姓白，名叫白从辉。前者刘宠给大周朝打去战表，不久元帅白从辉就起兵了，他攻打周朝的潞州，潞州的主将闭门不战，死守城池，所以白从辉被拖在潞州城外。不久他又接到刘宠的旨意，说是天井关石守

赵匡胤兵进泗水，你速去困天井关，捉拿柴荣，掐断周兵的粮道，这样使赵匡胤孤军深入，首尾不得相顾，又无粮草寄养，周兵不打自退。要能抓住柴荣呢，就可换下大周的江山。就这样，白从辉从潞州撤兵，又从各地调集兵马，一共是10万兵啊，带着大将史奎、史鸿生、金硕将单珪、李存杰、陈天寿、文志刚、武志国等兵困天井关，要活捉周主柴荣。周主柴荣他们正在北城头观看，就听到城下道咕噜噜噜道道号炮连天，人魂马炸，从敌营里冲出一支队伍，二龙出水式一字排开，连杆门旗分为左右，八杆任标旗列立两边，当中挑出一杆坐道旗，高有3丈，横卷旧书，迎风飘荡，酱紫色的大段的旗面，黑火焰黑月光，上绣斗大的白字，旗下涌出无数的战将，金盔金甲，铜盔铁甲，铁盔乌金甲，光闪闪亮晶晶，排列两厢，当中冲出一匹紫花牛，这匹马鬃尾乱炸，蹄跳抛毫，鞍颤交还一心，马上是一员大将，年纪在4旬开外，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面似紫切皮，青筋叠爆，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道扫帚眉斜入鬓角，狮子鼻，火盆口，连鼻络腮，胡须散满前胸，头戴斑角紫金帅子盔，上安13曲簪缨，身披紫金拔叉甲，大红战袍半披半挂，胸前系着探甲丝绦，有小手指头粗，吞口兽倒挂鱼踏尾，两扇征群密起金钉，分为左右，下边是大红中衣，五彩袜面靴，斜插冰铁凳，左肋佩戴3尺连环剑，金吞口金石件，花纱鱼皮剑匣，赤金箍下缀着黄丝线的灯笼穗，掌中擎着一杆方天画戟，背背打将钢鞭，这个人就是北汉的元帅，叫白从辉，这是凶似凶神，猛如猛虎啊。柴荣看罢，身体是不冷自寒，看看自己身旁这几员将，比人家矮半截小一块，就在这阵儿，白从辉冲着城头高喊，嘿，黄罗伞下之人可是周主柴荣吗？不错，正是寡人，你是谁？我乃北汉王驾前称臣，你家元帅名叫白从辉。柴荣，好不该你逼死我主的皇侄刘承佑，夺下汉室江山，今天本帅发兵特来擒你，现在四面是我军兵将，天井关乃一座孤城，量你插翅也难以逃走，不如献降书，写顺表，叫赵匡胤退兵，方保儿的性命，如不归降，我可要驾炮攻城了。柴荣闻听勃然大怒，白从辉，我天井关虽然被围，尚有我玉帝赵匡胤，他手下兵多将广，若知道你在天井关掉头杀来，你这些人马兵将将要全军覆没。白从辉闻听哈哈大笑，嘿嘿，买三倍，你想的可挺美呀，赵匡胤在泗水，远水不解近渴，他再能耐，我把城打开了，他来也晚了，你写不写降书吧？这柴荣啊都要哭了，是啊，赵匡胤不知道我被困呢，怎么来救？就在这阵儿，气恼了大将石守信，主公不要叫他大话下注，微臣愿下去退兵。哎呀，石爱卿，怕你不是对手，还是不出去为好。万岁，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还是胜他几阵，杀杀他们的威风。

问：“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多多保重啊！”臣知道了。石守信下乘马道，来到北城下，点兵三千，分补军卒，开城门，落吊桥。石守信领兵出到城外，见着白聪辉，报了名姓，二人是撒马交战，一杆戟，一挑枪，战了几个回合。猛然间，白聪辉伸手抽出打将钢鞭，反手戳那就是一鞭。石守信听见声音，知道不好，想躲来不及了，锁梗藏头一弓尖，就听着钢鞭正打在背上，护心镜打瘪了，探甲丝绦打折了，甲叶子也飞了。石守信被打得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连忙抠住铁骨梁怕关头，心里发热，一张嘴大口吐血，脚尖舔蹬，蹬带绷带绳，这匹马败下去了。白聪辉是随后就追，眼看石守信的性命难保，再看周兵一齐开弓放箭，箭似雨点一样把白聪辉射回去，救下石守信。过了吊桥，进了城，吊桥车起，城门关闭。有腿慢的军卒啊，都没来得及进城，死在了白聪辉的手下。柴荣在城上吓得面无人色。白聪辉高喊：“哎，还哪个出来？没人出城，我可要吊破攻城了啊！”柴荣看看两旁，哎呀，众卿可有退兵之策吗？再看潘仁美低着头假装听不见。丞相赵普说：“你告诉他三天后给他拿香书，容我们商量一下。”哎呀，爱卿，这香书可拿不得呀。主公，这叫故燃眉之急，不然全城的百姓都得跟我们一块儿死，活三天是三天。哎，也好。想到这，柴荣冲下边喊：“白元帅，请容我们三日，我与众卿商量一下再写香书。”哼，你这个缓兵之计，三天后你不写香书呢，你在架抛攻城啊，我们君臣被困城里也走不了，难道元帅就不能让三天吗？好，本帅向来宽宏大量，容你们三日，收兵。白聪辉带人回营，柴荣擦擦额头的冷汗，下城骑马回帅府。早有人把石守信架回去找先生调治，柴荣过来看了一看，见石守信面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紧闭双睛，柴荣难过的掉下眼泪。赵普百般的安慰，又随他来到帅堂。潘仁美、赵普还有那些从朝里带出来的文官武将全来了。柴荣说：“众位爱卿，咱们要了三天功夫，谁有退兵之策呀？”这些人呐，来个徐庶进曹营，是一言不发。你看我，我看你，张飞抓耗子，大眼瞪小眼。柴荣说：“都无计策。”赵普说：“只有一个办法，派人闯营，搬兵求救，到汜水关请赵元帅。”哎呀，爱卿，你说的有理，谁能闯过这万马军营呢？潘仁美在一旁心里琢磨：“谁能出得去啊？军营扎出有20多里地，闯不到半路就死了。”柴荣看看武将，无人答言。赵丞相：“没人去啊。”谁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处无人，近处君臣四目相视。嗯，莫非是你？对，微臣去一趟。哎呀呀呀，你这是戏耍寡人，你能出去吗？要是硬闯是出不去，咱们可想个办法，咱君臣定个苦肉计。定苦肉计怎么定？你把旨意写好，然后打我40棍，把我赶出城，我就有办法走。哎，朕怎忍心叫你受苦？万岁，为了全城百姓的安危，

0: 为我主龙体和大周的江山，微臣纵然一死也理所应该。万岁，你就打吧，不要因小失大呀。爱卿，你受苦了。哎呀，万岁，你快写。柴荣无奈，写好旨意，随后赵普摘掉乌纱，脱下官服，换上青衣小帽，把帽子翻过来，双层的地方拆开，他把旨意放在里头，又叫从人缝好，戴在头上，趴在地下，叫掌刑的打。赵普说：“你们狠点打，三棍要见血。”这样白松奎才能相信，打轻了就是害我，人家看出破绽，我就得死在敌营。掌刑的无奈，只可动手。掌刑的会用劲儿，三棍见血，这是功夫。头一棍从左向右斜着打，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二一棍由右向左斜着打，这叫二郎单山。两边一挤，当中鼓起一个血泡。第三棍往下啪地打，再一带棍头把肉皮带破，鲜血流出来了，这个名堂叫泰山压顶。三棍下去，柴荣不忍看了，把头扭过去。赵普一声也不哼，疼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打了二十棍，疼得浑身乱抖。那人身肉体呀，父精母血，哪有不疼之理呀？掌刑的说什么也不打了，赵普也起不来，当兵的把他架起来。赵普说：“万岁，保重，臣走了。”柴荣冲赵普拜了三拜：“爱卿，望卿此去成功。”这才有一段天井关救圣将。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妈妈，我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2: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
1: 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3: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成家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家贫知孝子，国乱显臣忠。赵普说：“万岁，保重，臣走了。”柴荣站起来，冲赵普 拜了三拜。爱卿，城中君臣百姓的性命全在你的身上，望卿此去成功。赵普摆摆手，被人架到北城下，开城放出去。吊桥一落，赵普过了护城河，两腿带伤，中医被血都粘住了。走一步一咬牙，走两步一哆嗦，二三里地走了有半个时辰呢、他正往前走，北汉的军卒看着不容分说，上前抓住，带着他押到中军大帐来见白聪辉。军卒往里一报，白聪辉叫把人带上来。赵普被架着来到里边，白聪辉看了看，是个文人，青衣小帽，面目清瘦，身上带伤，进帐后立而不跪，把眼睛一闭，一言不发。他连忙问，你是什么人，敢闯我的万马军营？我乃周主丞相叫赵普，今被周主削职为民，我想借路回故土，能放我走，我赵家的列祖列宗全感谢，不放我行，任你发落。白聪辉心里琢磨，一国的丞相，文官之尊，怎么落这样呢？你被谁打的？嗨，说了也没用，只求元帅给我一刀之苦，免遭凌罪。白聪辉更觉得奇怪了，你把事情说清，我再杀你。白元帅，今天白天周主说三日后写降书，回去后他又反复了，又和我们商量退兵之策，也是我多嘴，说万岁既说三日交降书，就应该写，不该实信，实信与人不得民心，再说我们打也打不了，反而使百姓遭灾，不如各守疆土，就此退兵。周主大怒，说我私通汉主，我顶了他几句，他恼羞成怒，传旨要杀我，多亏文武求情，饶了死罪，重打40大棍，削职为民，永不听用，就这样把我撵出城外。我准知道白元帅不会放我过去的，柴荣他是来个借刀杀人。赵普话还没说完，白聪辉啪的一拍桌子，赵普，你当本帅不明白呀？这是你们君臣定的苦肉计，柴荣派你搬兵，又闯不过我的军营，才来这一套，想蒙骗本帅。来呀、把赵普给我砍了！捆绑手抓住赵普，捆上往外推。白聪辉不错眼珠的盯着，见赵普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这叫喜怒不形于色。文人的胆子比武将还大呢。白聪辉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又叫推回来，把周身上下搜查一遍，帽子摘了，法柳子打开，什么也没找着，把帽子给戴上。这么大的丞相不能轻易杀了，白聪辉告诉给他松绑，带下去上药治伤，又准备酒宴叫赵普吃。赵普说，白元帅何故不杀，又这样款待呢？赵丞相，哈哈，你乃名人志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胸藏锦绣，富有良谋，为人正直，我怎忍加害？只是错投柴荣，遭到不幸，本帅与你一见如故，赵丞相若能保我们汉主，也少不了高官厚禄啊。嗨，我保了柴荣，再投刘王，谁能信我呀？哎，有本帅保你。刚才你还说我们定的苦肉计呢。啊，刚一见面难免我狐疑，杀丞相是为试探虚实，看来丞相真是被柴荣给削职了，他想借刀杀人，我白聪辉不上当。哎呀，能留我一命感恩非浅。俩人越说越近，尤其那赵普是问一答十，博古通今，谈笑风生，把个白聪辉唬住了，非要拜把兄弟不可，赵普也答应了，在这待了三天。到了第四天，赵普说，我进汉营寸功未立，我想今日进京找福皇后，骗来金镶玉玺，有了玉玺，哪怕柴荣不写降书。哎呀，这可太好了，什么时候启程？今天。那好吧，就这样，白聪辉亲自送 赵普出营，那赵普走出100里地才折回来奔泗水关。但他来到泗水关，见着赵匡胤，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赵元帅呀，赶紧发兵，晚了，主公性命休矣。赵匡胤闻听，心如火烧，非常着急，怕白聪辉打开天井关，柴荣落到敌人之手。他连忙传令，叫高辉德、史彦超、曹彬、耀元福等人带5000军卒杀回天井关。几个人接过大令，转身走了，叫高怀亮、曹翰领5000人打泗水关，余者拔营起寨，随本帅回兵天井关。再说高怀德领兵启程，一路上人不休息，马不停蹄，远远就看见了敌营包围着天井关。他们在离敌营东边1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用罢战犯，先锋官升帐，齐军点名已毕，伸手抽出一支大令，眼望左右说：众位将军，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旧驾，计毒不过绝粮，万岁被困城里，盼救兵如旱牛盼雨，我们到了应该给主公送个信，叫他放心，不知哪位将军讨令闯营报号。言寒未尽，有人答话：末将愿往。说话的正是大将史彦超。高怀德把令箭递过去：史将军，要过万马军营，可要处处留神呐。知道了。说着，史彦超把大令别在身上，辞别众将，来到外边吩咐带马。有人把马牵过来，史彦超把马的肚带紧了3扣，啪啪啪，推鞍不去，帮鞍不回，提枪上马，出了营门。高怀德不放心呐，送到营外。再看史彦超，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马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冲向敌营。前边就是河东营的防线，设有土围子，战壕鹿角压场。史彦超来到近前，一提马的丝缰，啪，马后丘扫了一下，这匹马先是暴叫，突然战马腾空跃起，就像腾云驾雾一样从土围子上窜过去了，又跳过战壕，前面是鹿角压叉拦路。史彦超双手拧枪，左挑右扎，啪啪几下子闪开一条道路，随后他冲过去，快到营门了，对面梆梆梆梆梆，梆声响亮，紧跟着嘘，箭似飞蝗，又如雨点一样射过来。史彦超用手中大枪搏打凋零，上虎欺身，下虎骑马，前后左右大枪抡开了，像车轱辘相仿，呜呜直响。要是一眼照顾不到，就得中箭呢，中上一只，手一发难，就得射成刺猬猬了。所以史彦超一时不敢松神呢，还真有2下，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弓箭手用不上，吓得纷纷后退。史彦超进了头道营门，刚到二营门，冲出无数河东的军卒蜂拥而来，拦住去路，各摆刀枪，是连扎带砍。史彦超抖开大枪，上崩下压，里撩外滑，指东扎西，指南扎北，把个河东兵将打得连滚带爬，哭爹喊娘，叫苦连天。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元将好厉害呀，赶紧回去给元帅送信儿啊，有爹有娘有老婆有孩子，快跑吧，倘若死这块，老婆归人家，孩子也就没了，快点啊。两旁一闪，史彦超进了二道营门，正要往前冲。

0: 像旋风一样，鱼，嗨，鱼，带住思江和史彦超马打对头，马上端坐一位少年将军，嗨，敌将少往前进，通明受死。史彦超报了名，忙问：“你是何人？”“我乃河东大将，白元帅麾下调遣，身为先锋官，姓史名魁，字鸿生。”“
1: 哦，也姓史啊。既然咱俩一笔写不出两个史字，这么办得了，你投降吧。我愿在周主面前保举你，你可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呸！”“史彦超，你是做梦呢。现在柴荣被困，性命难保，连他自己的命都顾不了，我能保你们吗？你竟敢单人独骑闯我军营，你是投茶草标，自卖自首。”说完一抖手中方天画，赶紧迎面扑棱刺过去。石彦超举枪相迎，两人站在一块儿。河东兵是越围越多，聚成人疙瘩，把个史彦超围在当中。此时金鼓大作，杀声震耳，惊动了天井关上守城的军卒，急忙下城给柴荣送信。柴荣这几天度日如年呢，取纸算计，赵丞相走的日期，城中百姓人心惶惶，怕围城日子太长，断粮断草，不打自败。就在这阵儿，军卒来报说下边有人闯营。柴荣喜出望外，大概救兵到了，你我君臣登城楼观望。潘仁美保着柴荣来到城上，居高临下一瞧，看得挺清楚，认出来了，交战的是史彦超。柴荣又惊又喜呀，有心派人前去助战，怎奈城里无有良将，不敢出城，要是无能之辈出去，反给人家添累赘。急得他不住的祷告：“苍天有眼，保佑史将军安然无恙，我回京都吃斋念佛，答谢神灵。”君臣城头观望，城下越战越凶，史魁真有本领，急重力猛。再看这杆戟使出来，勾拉索带之扎条薄荷刺，这十几的十个字运用自如。史彦超渐渐不敌，尤其被包围在敌人军营，心神不稳呐、啊，稍一走神可就吃亏了。正是史魁的方天画杆戟奔史彦超扑棱小斧刺去，史彦超往旁边一闪，稍微慢了一点，噗，戟尖儿扎进去，戳往怀里一带，几月子正滑在左肋上，刺甲穿袍，刺啦一下子扯开有半尺多长的口子，划破了皮肉，鲜血刷就流下来，肠子露出来了，不过肠子可没刮破。此时两匹马错开跑出多远，史彦超疼的眼冒金星，急忙把大枪横在了铁骨梁判官头上，唰扯下一块征袍，把肠子推进去，用征袍把伤口紧紧的勒上，可是鲜血染红了半边身。那史魁学马回来一看史彦超没掉下去，大吃一惊啊，嘿，真是个硬汉子，肠子都出来了没倒下，他被惊呆了。就在这阵儿，史彦超疼得浑身乱抖，手拿大枪还要交战，心里合计：我可千万别掉下马呀，落在敌人手里就没命了，拼吧！史魁用方天画杆戟往下一砸，史彦超用枪去挑，他没敢硬封。就这样，俩兵刃这么一碰，震得伤口剧痛，史彦超差点昏过去，实在打不了，用枪转啪一扎马后丘，这匹马当时带伤了，疼得他一阵暴叫，往人群外边。

前胸，披着人坐在地下就没起来。这匹马是直奔天井关城门。史彦超趴在了鞍桥上，凭这匹马随便跑吧。这一切柴荣君臣看得很清楚，吩咐军卒快开城落吊桥放史将军进城。军卒一阵忙乱，城门大开，急忙冲出500名军卒，各拿弓箭，等史彦超马上吊桥，史奎刚要过来，啪啪啪啪，500人放箭，连珠箭把史奎的兵将给射回去了。就在这个功夫，周兵跑步回来，扯起吊桥，关上城门，史彦超来到了城里。柴荣到城下迎接，有人早把史彦超搀扶下来。柴荣说：“史爱卿，你为朕受苦了。”万岁，臣奉命闯营报与主公，救兵已到敌营外，请我主放心。说完，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不醒。柴荣眼中含泪，命人将史彦超抬走调治伤口。柴荣刚想回行宫，忽然城外又传来喊杀之声，他连忙上城头往下观看，下边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史彦超闯营被围，高怀德知道，为了接应史彦超，所以亲统大队带着曹兵亮队讨阵，这样呢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好叫史彦超脱离危险。高怀德一要阵，白聪辉带着文志刚、武志国、单圭等人出马，两下排开队伍。曹彬说：“高先锋，我打这阵，小心了。”曹彬手使3挺刀来到了疆场，高声喊喝：“敌将哪个受死？”话音刚落，一员猛将冲到队前。此人身高体壮，面似瓜皮，暴涨刚须，胯下压骑青鬃马，手擎金顶枣杨树。哎，来将，什么人？我乃白元帅帐下天差，姓单名圭，字寿杰，外号金硕将。书中暗表，这个单圭是瓦岗山好汉单雄信的后代。此人力气很大，家传招数，在河东也算有名的大将。曹彬通

前想换下操兵。就在这阵儿，史奎带人赶到疆场截住高怀德的去路。高怀德一看，这员将二十多岁，

求。你看柴荣好，我看刘王英明，为征江霸土，亲哥俩还翻脸呢，咱们算什么交情？久闻高家枪法名震乾坤，特来领教。说完，两员将各都威风，两匹马搅绕一起，兵刃高举，打在一处。高怀德暗中赞成史奎这杆计神出鬼没，受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史奎一看高怀德枪马纯熟，一时难以取胜，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兵刃相碰，当啦啦直冒火星子，是震耳欲聋。30个回合没分上下，史奎着急了，我何不用暗器伤他？史奎有个外号叫三手将，怎么叫三手将呢？他有6支亮银镖，但是轻易也不使，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用镖来伤人。今天他见赢不了高怀德，就想使暗器。亮银镖啊，在镖囊里放着，这个镖囊斜挎在胸前。史奎打着打着，猛然当天的话赶紧交到左手，右手伸到镖囊里，蹭抽出一只亮银镖，一扬手，唰，一道寒光直奔高怀德的哽嗓咽喉。高怀德喊了一声哎呦，不过你别害怕，没打上。这是高怀德吓的，他没想到史奎有暗器，就看一道寒光奔自己的面门，他脑袋微微往旁边一偏，镖走空了，伸左手砰把镖穗抓住了，拿在手里看了看，这只镖7寸长6棱的镖尖儿，锋芒利刃呢，后边一个眼儿带着镖穗，这个东西要打到嗓子那是非死不可。高怀德说，史奎啊，君子讲的是真本领，你用暗器打人，就是胜了也不光彩，小人所为，你这功夫还不行呢，回家好好练练啊，回来再使，别忘了欲得惊人意，须下苦功夫，你再练个10年8年的，你再回来，这只镖啊在我手里也没用，物归原主，给你。说着高怀德往上扬手，史奎一歪身子，他也想把镖接住，哪知道高怀德往上一扬手，那个镖没有扔，一反手这只镖唰就出去了。史奎就不知道这个镖啊扔哪儿去了，正然发愣，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打在了史奎战马脖子底下的大铃铛上，两个金属东西相碰，声音很脆，这匹战马吓了，一抬前蹄子把史奎从马后丘扑通扔到地下，史奎掉地上二目紧闭等死呢。高怀德笑了，你这匹马也不行，他惊了，我要诚心治死你，你可就魂游地府了。高少爷看在老辈份上，饶了你，回去换马，咱们再打。几句话把个史奎说的面红耳赤，捡起银镖大声呼哨，那匹马又回到主人身旁，飞身上马走了。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侨城区积极探索数字化基层治理新路径，大力布局村级社区直播间，借助网络直播拓宽政策宣传、民意征求渠道，用直播破解传统宣传堵点，让干群沟通更高效。在薛各街道马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通过和美社区直播间开展线上宣传政策。李婉告诉记者，传统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的模式经常出现政策传达不到位、民情收集不及时的情况。李婉：
6: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4: 李婉说，直播间开播之后，他们贴合居民刷短视频的生活习惯开展政策科普，开放评论区实时互动答疑，双向沟通模式大幅减轻了基层工作压力，宣传覆盖面显著提升。接地气的直播模式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居民获取政策资讯、反馈生活难题都更加及时便利。居民李静雅：
7: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4: 马园社区赋予直播间双重作用，一边宣讲惠民政策，一边搜集群众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处置，并且根据居民呼声定制每期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8: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4: 刁无贝介绍，开通和美社区直播间之后，线上线下共同开展工作，能够更好地拉近社区和群众的距离。刁无贝：
8: 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4: 薛各街道马园社区打造的和美社区直播间是全区基层线上服务的典型缩影。目前全区已建成开通55个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

0: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1: 8月20号下午，2026年乔城区希望工程耀都农商银行爱心助学专场活动举行，为家庭困难学子送上助学资金，帮助莘莘学子圆梦大学校园。活动现场，团亳州市委、团乔城区委及耀都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围绕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成长助力项目开展爱心捐助仪式，耀都农商银行现场捐赠助学款30多万元，团亳州市委、团乔城区委为企业颁发奖杯，对企业热心助学、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的担当予以表彰。受助学生孟新宇：
2: 这份爱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加的乐观自信，迎难而上，努力提升自己，将来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受助学生刘鑫：
3: 非常感谢团组织和耀都农商银行的爱心帮扶，这笔助学金极大减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让我可以更加安心的投入学习。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刻苦钻研，努力进取，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厚爱。
1: 此次共有10余名乔城区初三学生、准大学生获得希望工程专项助学资助。10多年来，耀都农商银行坚守公益初心，持续投身希望工程公益事业，助力教育公平，交出一份温暖厚重的公益答卷。耀都农商银行副行长刘自杰：
4: 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希望工程的战略融合，将公益基金更深地融入企业发展血脉，让每一份善意的种子能够获得更长久、更全面的滋养。同时，我们也将不断拓展集中知识普及的深度与广度，与社会各界携手同心，以金融的温度和专业力量，为更多的孩子将来之路铺就希望基石。
0: 独居老人行动迟缓，反应相对较慢，居家用火用电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火情难以及时发现自救逃生，是消防安全重点关注群体。为切实保障辖区独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亳州消防部门免费给他们安装烟感报警器。近日，我市消防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小区，为小区内2名独居老人免费上门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把平安服务送到老人家中。
5: 我们今天上门，然后免费给咱们安装一个这个独立的。
0: 在老人家中，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房屋布局，选取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熟练完成烟感报警器的固定与调试。安装完毕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测试设备，手把手教老人熟悉报警器功能。一旦家中产生烟雾，报警器就会立刻发出响亮警报，提醒老人及时避险呼救。同时，报警器还会第一时间给老人亲属以及社区网格员发送短信、打电话，告知身边人尽快开展救援。文化小区业主范先生：
6: 谢谢，我这以后都放心了。
0: 小巧的烟感报警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以科技手段补齐独居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老年群体撑起居家安全保护伞。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5: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常态化地开展隐患盘查和科普宣讲，用科技加人防的暖心举措，全力守护好辖区老人的夕阳平安。
7: 欢迎参加 MAP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垃圾？
9: 不对，是干垃圾。
8: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7: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9: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7: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8: 哦，长知识。
10: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1: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为有效解决辖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近日乔城区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对辖区农贸市场、沿街餐饮门店等开展专项环保巡查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对农贸市场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检查市场经营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查看摊位经营秩序、场内垃圾清运、环境卫生保洁、污水排放等情况，劝导商户规范经营，避免设备叫卖产生过大噪声，及时清理经营垃圾，保持市场内部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针对沿街餐饮门店，重点核查油烟净化器、油污分离器安装使用情况，查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清洗维护台账是否齐全，是否存在油烟直排、油污乱排、污水乱倒等问题。对后厨卫生、垃圾分类落实、门前三包等情况同步进行检查。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向经营户反馈，督促整改，同时向商户宣讲环保相关政策要求，引导经营主体自觉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0: 为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文化环境，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自觉远离有害出版物与不良网络信息，乔城区胡马镇桥口村依托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科普活动室，组织开展护苗绿书签主题阅读活动。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热烈，大学生志愿者耐心陪伴孩子们翻阅各类课外书籍，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指导大家挑选优质绘本、文学读物、科普书籍等正版图书，孩子们静心品读，沉浸其中，在文字世界里收获知识，开阔视野。阅读结束后，孩子们积极互动，互相分享读书心得与趣味故事，在轻松的分享氛围中感受阅读的魅力。随后，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护苗知识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护苗行动的核心理念，通过生动案例对比正版与盗版书籍的区别，科普有害出版物、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手把手教导孩子们辨别非法读物，倡导大家自觉购买正版书籍，主动远离不良信息，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1: 乔城区薛葛街道柳湖社区近日组织开展闲置书籍兑换蔬菜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让居民家中闲置读物重换价值，流转传香。活动现场，柳湖社区志愿者提前布置好兑换点位，将芹菜、豆角、番茄等新鲜时令蔬菜分类分装，整齐摆放。辖区居民纷纷整理出家中品相完好、内容积极健康的闲置书籍，涵盖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庭教育书籍、儿童绘本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有效杜绝图书闲置浪费，以实物回馈的方式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一本本旧书承载知识暖意，一份份鲜书传递邻里温情，生动展现社区文明和谐、向上向善的良好新风。据柳湖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所有募捐书籍将经过统一整理、分类、筛选，品相优良的优质读物将充实社区图书角馆藏，免费对辖区居民开放借阅，其余书籍将通过公益捐赠渠道对外流转，持续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让书香资源惠及更多人群。
0: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乔城区官塘镇张各村坚持以党建引领村民议事协商，聚焦农田灌溉、防汛排涝等群众急难愁盼，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实现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依托村民议事协商会议，围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征集民意，科学谋划实施民生项目，针对灌溉短板，通过村级出资三分之二、群众自筹三分之一模式，实施机井新建及维修工程，累计新打机井26堰，分批次维修老旧机井14堰。针对田间溢涝积水问题，组织召开专题议事协商会，明确群众购置水泥管材，村级负责挖沟整平施工，集中开展溢涝点整治，累计开挖疏通沟渠35条，总长9770米，有效化解汛期田间自水难题。下一步，该镇将持续用好村民议事协商载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 爷们儿啊，爷们儿啊，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6: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负担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9: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10: 该注意什么？
9: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10: 颜色
11: 还得看呢。
9: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12: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 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小时候。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罗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涡阳、蒙城26到32度，利辛25到32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我市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喷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1: 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
2: 市公安局的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户籍政策、交通秩序治理、案件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花甲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健康。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郑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顶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履，再命而语，三命而辅，寻墙而走，亦莫与敢侮，瞻于世，周于世，以胡于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屈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当前全市400多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200多万亩大豆也正值结荚谷粒关键阶段。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喷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在谯城区双沟镇，种粮大户刘芷正利用无人机对自家的玉米及时进行飞防。刘芷告诉记者，玉米灌浆是籽粒增重决定产量的核心阶段，他们从16号开始，也就是雨停之后，就开始抢抓有利天气对玉米进行一喷多防。刘芷：
5: 主要喷施就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磷酸二荆甲和含氨基酸的叶面肥，防止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延长玉米灌浆期，保持叶面营养充足。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药液喷雾也均匀，吸收效果也好，而且省药省水， 有利于增产。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谯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也在利用无人机对近千亩玉米进行飞防。焦奎介绍，由于采用两种粮机粮法，科学种植，目前玉米长势良好。焦奎：
6: 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信息式播种机加装北斗导航，模式是宽两行模式，一米乘45的行距，扩距是14。我们肥料是分三次施肥，低肥50公斤，高氮复合肥，八片叶期追施30公斤复合肥，13片叶期充实尿素20公斤。我们的添管方案是分4次肥放，除草、杀虫、杀菌、防病，喷施叶面肥，分4次来为我们的玉米补充养分，起到一盆多放的作用。目前长势非常漂亮，青枝绿叶啊，现在正是灌浆的黄金期，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的产量。
1: 当前在皖北地区，高温短时降雨交替，旱涝、病虫、早衰多重风险叠加。我是广大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分片包包，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伤情、虫情、苗情，为秋季丰收做好服务保障。谯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7: 积极指导农户落实4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科学调控水肥，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放，三是强化多幅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病害滋生概率。我们还通过村镇农广播、微信群推送玉米大豆管护要点，针对种植大户、散户分类开展技术培训，全程跟踪督导各项田管措施落地，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2: 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养老保险交不交无所谓，等上了岁数才犯愁养老钱从哪儿来。其实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政策，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最关键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当岁月高，年限越长，老了领的钱就越多。
8: 你像比如说你现在缴9000了吧，每年你这个国家补贴还有200块钱，这个基础养老金呢是190多，是浮动的，每年都在涨。你个人养老账户里边，连你缴的这个钱，在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在它产生的利息都算到里边。还真算好之后呢，缴够15年的话，每月可以领取1400多，将近1500块钱了。
2: 一笔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村民们心里也彻底亮堂了。在谯城区城附镇刘楼村，主动参保、自愿多缴已经成为大伙的共识。不少家庭都是全家齐上阵，一个不落。村民蒋玲慧：
9: 养老保险每年都交，多交多受益，俺4个人都交出来，有能力就多交点。
2: 今年72岁的刘佳慧，早年没赶上提档补缴政策，当时大伙都按低档缴，如今他每月只能领到199.5元，眼看着村里人通过补缴，一个月领到700-800，甚至上千，刘佳慧既羡慕又感慨。刘佳慧：
10: 当时没有这个补缴政策，有这个补缴政策也都多交了。那月领7-8百是不要问小了，现在自己的管理功能啊，顾不自己。
2: 村民养老观念的大转变离不开镇村两级干部一趟趟上门，一遍遍算账。从前不少人只肯选最低档，

0: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1: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2: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空置，业主可以不交物业费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周呢，在上海工作，他位于山西老家某小区的房屋一直空置着。近日呢，小区物业联系小周，要求小周缴纳拖欠的物业费。小周表示呢，他5年前就已经搬到上海居住了，老家的房屋一直空着，未享受物业服务。那么小周这种情况还需要交物业费吗？答案是需要。我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8: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9: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9: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9: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9: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7: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4: 昨天上午是公安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户籍政策、交通秩序治理、案件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桥城区观塘镇一位群众反映，自己已经成年，和父亲分别有一套房子，想和父亲的户口分开，咨询都是需要哪些手续。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回答说，
14: 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4: 一位听众反映，蒙城县明邦鲲鹏湖附近望月路常年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不方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回答说，
15: 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地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车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

0: 安排经理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
1: 一位听众反映，姐姐在怀孕期间被家暴，之后坐月子、哺乳期又被家暴，报警十多次，薛格派出所出警迟迟没有结果。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副局长刘云涛回答说，
2: 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薛格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你放心，这个我会给他及时给你们处理好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
3: 健康小贴士，花甲价格亲民，味道鲜美，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品。今天我们就和大伙聊一聊，这花甲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健康。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4: 首先呢，就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那其次呢，它所含的矿物质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锌呐、碘呐、钙呀、镁呀，那它这些含量非常丰富。
3: 花甲虽营养美味，但是如果泥沙吐不干净，会影响口感。如何才能将花甲体内的泥沙快速吐干净呢？范晓慧，
4: 50度左右的温水，我们略微感觉有点烫，但是呢又不是很烫的这种情况下，然后里面加几滴香油，把花甲放进去呢泡一泡啊，就是我们可以加点盐然后模拟这个海盐的海水的这种环境，然后也是给它加点香油或者是食用油，那它呢放几个小时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泥沙尽可能的吐干净。
3: 在烹饪方式的选择上，营养师建议尽量减少油和盐的摄入，焯水煮熟后蘸汁使用，这是摄盐摄油最少的方法。花甲搭配清热解暑的冬瓜煮汤，汤汁鲜美滋补又不易上火。
1: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9: 火锅泡馍，
10: 韭菜饺，
11: 春笋秋梨养生宝。
10: 哟哟哟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2: 老板，
13: 老板，
12: 干宝带走。
14: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1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

0: 预防为主，靠大家。
1: 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是重磅开播，栏目深耕药都大地，聚焦乡村百态，捕捉田间烟火，用真实镜头讲述本土乡村故事，分享实用三农资讯。首期节目亮点满满，干货十足。
0: 本期精彩看点：乡村云端带货办实事，暖心书记助农惠民。桥镇区古城镇后阳村村书记李敏以手机为新农具，以真心换民心，扎根乡村，开启公益直播间，聚焦村民急难愁盼，线上细致解读社保政策，普及专业农业技术，精准解答百姓日常疑问，用接地气的方式为乡村发展赋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1: 高价葡萄热销探秘，特色采摘闯出致富路。当下市面葡萄普遍售价每斤3到5元，性价比颇高，而桥镇区石河镇一家采摘园的葡萄售价高达每斤7到8元，销量却很好。本期带你走进特色采摘园，解锁高价葡萄不愁卖的致富密码。
0: 秋收关键期，白竹田间管理黄金技巧。入秋后昼夜温差加大，正是白竹根茎膨大提质增产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农业专家专属科普，详解现阶段白竹种植核心要点，重点讲解合理追肥等关键养护技巧，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1: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点半，周二12点半。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你》。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4: 老板，给我拿瓶水。
3: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5: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3: 别踢我，我想回家。
6: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7: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6: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3: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4: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3: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8: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9: 爱国卫生从我做起，卫生整治人人出力，爱护环境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为界，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

0: 井水精炼而成的古井古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一周盘点。
6: 8月17号，本周一，市民政局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嘉宾讲。

0: 解释说，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1220元，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70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上述孤儿保障标准执行。8月18号，本周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在中国银行开的有公司户，想办个卡可以直接存钱取钱，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卡。嘉宾解释说，这是单位结算卡，单位结算卡等同于单位的储蓄卡，可在跨网点柜台做现金存取、转账支付、卡关联账户查询及余额查询等交易，也可以在自助设备办理现金存取、转账的一种单位的结算卡。8月19号，本周三，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物业停水催缴物业费是否合理，嘉宾解释说，水表和加密阀门由供水单位管理，任何人无权私自操作破坏供水设施。依据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第21条，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燃气或者限制业主及其车辆出入、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依据民法典第944条，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8月20号，本周四，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如何应对，嘉宾解释说，熟悉安全出口、逃生路线位置，发生火灾时选择适合路线逃生，不贪恋财物，起火点在下层，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通道，视情况选择其他路线或回家待援。如果在家中待援，尽量选择有外窗房间。着火后不要使用电梯逃生，用电话向亲人、119指挥中心通报火情、所处位置，以利迅速救援。8月21号，本周五，市公安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关于成年人姓名变更的问题，嘉宾解释说，按照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有关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姓名登记：一是你变更后的姓名或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二是你变更后的名字中含有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汉字的；三是正在服刑或者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民法典实施后，亳州市公安局对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修订，成年人姓名变更只设置了上述三种限制性情形，只要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理由正当即可申请姓名变更。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傅先生咨询，想了解一下残疾人创业补贴具体有什么要求，搞养殖鸡鸭鹅属不属于政策范围之内。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傅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都说，我听闻的有那个残疾人那个创业补贴啊，我都说想养那鹅，养那啥的呀。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他说我年龄过了，他说的不合格条件。
1: 哦，他说您60岁之后了是吧？
2: 他说年龄大了不管了，他过了60不管了。
1: 哦，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从多大到多大呀？
2: 他没有从多大到多大，他都反正过了60不管了，他说的。
1: 哦，行。
2: 那能那我俺那个边的有那个低保户，他说过他养羊。他说的一个羊补助300块钱，这400块钱呢。我这个残疾人，我残疾人不也有这项吗？有这项补贴吗？不是想搞创业，还挣点钱买摩托车。
1: 行，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是的，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反映，探望大道的银杏树叶已经干枯发黄，想问一下是缺水还是生病了，请园林人员管护一下。那么陈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陈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0: 接下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反映，自己是一级盲残，分散供养物保护，在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村里说自己不符合条件，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他们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当时他说不符合条件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说的镇里，俺石油里镇里民政里，他说的呀，他说的我管，我管穿衣，管行走。
1: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吧？您这个眼睛，盲残的话也有补助。您是说他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说不符合条件是吧？
2: 对。
1: 您现在是半失能是吗？还是？
2: 是全失能，就是都是。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
1: 我知道，但是这个失能跟全盲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您可以正常行走啊，包括咱说您这个其他的生活没有困难的话，他是不能享受全失能护理补贴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你这个卧病在床，可能说不能行走，无法自理，这才是全失能的。
2: 因为我这我问的，俺这同行的都是一级盲人，残疾证是一级的。他办五保都有办的，有这个半失能补助呀。
1: 半失能的话，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符合半失能这个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但是全失能的话，就是相当于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了。
2: 我都要办半失能，都得办这个半失能。
1: 那这样我们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民政局的这个回复结果，看民政局了解到情况之后怎么跟您回复，好吧？
2: 好嘞。
1: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谢谢你。好，
1: 不客气。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唐先生反映，2025年12月份无保护申请一直没有结果，其他申请晚的已经通过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唐先生反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那我申报银行这个八份都看看下来这八份的。
1: 您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申请通过了是吧？
2: 我打电话嘛，他来调查的，我的就是报一个他们的，他说打电话那个报一个，他就这么给我回复电话，他把他报一个他们的。
1: 哦，行，他们也有个调查结果，我跟您说一下。他说您现在是市里一级残疾，目前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您在2026年5月底提交申请特困供养的资料，因为低保系统需要取消低保才能申请特困供养。6月份发放过低保金后，发起核对申请特困供养。由于近期呢低保系统升级维护不稳定，也已经给您进行解释了，等待结果出来后审批特困供养待遇。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我这才过账户的。
1: 行，那这样他们既然已经调查过了，就等这个申请结果了，对吧？
2: 对，这申请结果这个月份下来，他不下不来不得能是吧？保护有多少钱就保护？
1: 每个县区应该不一样，刚才有其他县区的可能是900多分散供养的。那这样到时候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像贵阳县的无保护每个月能够补贴多少钱，好吧？
2: 好，谢谢，
1: 好。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好。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自己是无保护，视力一级残疾，分散供养，想问一下每月能领多少钱？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现在这几天联系的意思就是说，这回不是评估吗？评估的意思到把月份看。
1: 之前有跟您说每个月领取多少钱了吗？
4: 之前那不是就是这个，都跟以前就是不一样。

0: 啊，就连我的养老金搁一块儿，以前就是多少，现在多少，我知道了呀。
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啊，你说。
1: 他说您是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分散供养每月呢是938元，分散半失能护理补贴呢每月是374元，合计每月可以领取1312元，这是他们的回复。
0: 是啥时候回复的？你跟你们讲呢？
1: 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可能有3-4天时间吧。
0: 哦，这是这样的，我这不是然后是到那个那个去了。新营，就是那个五保供养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到供养那地方呢，叫他们这个评估的也看了。现在就是说我说我在那没用啊，我说就可以叫他们看。这个，你说你在那，就说你能几点钟？那你再说也不管呀，给的。
1: 哦，那您重新评估的是半失能和全失能这个是吧？
0: 这个现在我是不知道了，现在。
1: 哦，行，他们说8月份是吧？
0: 嗯。
1: 啊，行，那您就等他们这个重新评估结果，好吧？
0: 是的，那要是如果是再评半失能，又怎么办呢？
1: 您要是再评半失能，应该还按照原来这个每月374元来进行补贴。如果评为全失能，可能按照全失能的这个护理补贴来给您发放。
0: 哦，那管。
1: 啊，您就等他们这个结果，好吧？
0: 好嘞。
1: 啊，行。
0: 要不然那我可以再给你们反映吗？
1: 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0: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反映，自己在大余首附近干生意，原本水费每个月都是50至70块钱，从未高于过70，这个月收到提示，居然要交252元，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宋先生问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对，跟我联系，他说头几次不是实表，最后一次抄的是实表，他说是吧？
1: 哦，最后一次抄的实表，现在所以说是252。
3: 对，他那跟了前面几十啊，后边胡来个200多的，心里感觉哪个不对劲啊？你说反正也许是那样吧。
1: 啊、
3: 也许是最后一次抄的实表，他肯定上来了，是吧？
1: 没有去过去看您的这个水表走了多少数吗？
3: 没有，我在后边，我没有看过。
1: 哦，
3: 在后边。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经过核实情况，此前您这个商铺的水表池与污水井串流，导致水表池内的水表被污水覆盖，抄表员无法正常读取水表读数。这个月呢，经清理水表池内的污水后，目前水表读数清晰，抄表员呢已经按时抄取当期准确表码，工作人员也向您解释说明了前期水表被淹的原因，您也表示理解，也结清了水费，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对，是吧？就大概也就这样嘛，是吧？就他本来他们那个污水堵了，人家能理解。
1: 啊，行，那这样，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行，拜拜啊。
1: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自己是低保户，想问一下用水有没有优惠？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您，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说明。您呢是低保户家庭，如果需要申请低保户用水补助，可以携带本人的低保证、身份证以及用水户号前往所在社区进行登记，社区呢将统一汇总低保户资料，并定期与自来水公司对接核实，经过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确认无误后，将按每户每月6吨水的标准予以补贴，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我是农村的，我是赵桥的，我是在这个是城里住，城里有房子，但是我农村啥都没有，他也没给我照顾啥，我这不。
1: 您城里的房子是您的名字吗？
4: 是的。
1: 哦，行，那这个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您到所在社区进行登记，好吧？
4: 好呗。
1: 啊，行，到时候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呗，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因为自己女儿名下有几十万存款，想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存款是建房用的，请帮忙解决。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市民政局给我联系了，我感觉他这个有点不太符合我这个那的，那他那他说像我的人跟我这一样的人多了呀，那他为啥都不去，他非要叫我去，就是说什么女儿名下什么有钱了啥的，那人家女儿名下人家都有车都有房的，那就能没去掉，我的为什么要去掉？
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是56岁，视力一级残疾，您夫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读大学，户内呢是三人享受低保救助。
5: 是
1: 啊，经过2026年2月10号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儿名下有存款50万余元。7月5号再次对该家庭开展经济复核，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婿在2026年6月购置梅赛德斯奔驰牌机动车一台，两次核对报告均显示您女婿有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最终销售总价呢是189000元。根据贵阳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第4章第23条第11款规定，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或终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综合以上核查事实，您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保障条件，曹市镇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于2026年8月取消您这一户三人低保待遇，该认定符合低保相关政策。这是他们的回复。
5: 那我们这那也有这样的比我们强的，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车房的，他儿子都有的，但他也没给人查到，他也没给人去，我感觉呢有点不太多合理。
1: 您这样，现在的这个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您到时候如果说遇到或者您发现有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您可以向民政部门反映，到时候他们也会对这一户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
5: 我呢也不想听人的建议，村里人比方哪几个人他自己应该能查到的。17号就是民政局上线是吧？
1: 对，是的。
5: 民政局上线我还得给他得汇报这件事。那你这个你要查你就查完，你为什么给他你这有点太不合理，我这有人没啥收入，我这个残疾人。
1: 他们回复已经回复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5: 谢谢。
1: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反映，女儿被校园霸凌，派出所已经立案，但是没有结果，并且呢有强制未成年人吸食新型毒品的情况，请调查处理。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6: 啊，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1: 就是市公安局也跟您联系了是吧？
6: 对对对。
1: 啊，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6: 哦，满意满意。
1: 行，那我们就回访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办理情况，也祝您生活愉快。
6: 哦，
1: 再见。
6: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4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我们国务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精神形象。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张起来，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8: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7: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从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9: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0: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1: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9: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药都银行爱心助学晴暖学子，善意如何点亮少年求学路，
3: 将公益基金更新的融入企业发展血脉，让每一份善意的种子能够获得更长久更全面的滋养。
2: 父子分别有房子，户口如何分开，
4: 可以到桥城区自然灾害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
2: 消防开展夜间突击检查，如何筑牢居民居家安全防线？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夜查工作，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夜查，直到3个月的时间。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号下午，2026年桥城区希望工程药都农商银行爱心助学专场活动举行，为家庭困难学子送上助学资金，帮助莘莘学子圆梦大学校园。活动县大学期间表现优秀，每到大学期间表现优秀，每到寒暑假也会加入到亳州市爱心协会，参与公益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6: 在回来期间，也跟着我们爱心协会做了很多的志愿服务，为这孩子加油。
7: 同时，我在这里也在呼吁，就是我们社会上有爱心的企业以及个人，希望你们能献出你们的爱心，加入到我们市爱心协会。更多的我们这个需要关注、需要帮助的一些大学生，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来回报社会。
2: 为了丰富青少年科创教育内容，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全新推出航模特色基础课程，即将正式开课。那为我市青少年搭建沉浸式的科技实践平台。本次航模课程兼具知识性与实践性，涵盖基础理论、动手制作、试飞实践三大模块。课程不仅讲解空气动力学、飞行器操控等专业知识，还涉及航海、车辆、建筑、桥梁等多类模型制作技艺。学员可亲手拼装航模、调试零件，并在专业场地开展试飞实操，实现学以致用。
8: 航模呢，它是一个基础性的课程，它涵盖了呢这个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和航天模型，以及建筑、桥梁，还有我们的电子制作。车辆模型等等，它是综合性的。
2: 航模课程能够将课本科学知识融入实践教学，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创兴趣，锻炼动手实操、问题研判、专注抗压等综合能力。
8: 通过航模课程的话呢，可以把中学课本里边的一些科学知识的话呢，融入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同时在学习航模过程中呢，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呢提升，比如他的动手能力。时间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合作交流的能力等等等等。
2: 课程配套完善的赛事晋升体系，学员可参与市省各级科技航模赛事，为综合素质提升赋能。8月26日，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展公益免费试听课，市民可线下预约或电话咨询报名。7到14岁热爱科学、喜欢动手实践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参加。预约咨询电话512-5521-512-5567。今天早上，市公安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对大家提出的关于户籍政策、交通秩序治理、案件办理等方面的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现场回复。桥城区观塘镇一位群众反映，自己已经成年，和父亲分别有一套房子，想和父亲的户口分开，咨询都需要哪些手续？
4: 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城区自然灾害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

0: 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1: 一位听众反映，蒙城县明邦鲲鹏湖附近的望月路常年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的不方便。
2: 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地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止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警力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
1: 现场一位听众反映，姐姐在怀孕期间被家暴，之后坐月子哺乳期又被家暴，报警10多次，薛格派出所出警却迟迟没有结果。
3: 这个事情呢

0: 届时，省外标杆医院代表、省内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中医药大健康企业代表将齐聚亳州，共话发展，为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筑牢医疗服务底座。经广泛发动、逐级推荐、汇总审核、评议遴选、征求意见、社会公示等程序，15名组学生入选2026年安徽省十代好少年。其中，我市风华实验中学7年级学生朱晨汉入选。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在警邮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业合作，全面开通车驾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让群众办证领证更自由、更省心。群众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目前可受理申请核发免检标志、补换领驾驶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申领新车临时号牌等业务。
1: 消防开展夜间突击检查，如何筑牢居民居家安全防线？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夜查工作，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夜查，直到3个月的时间。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密、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这天气呢比较热，夜间出游呢也成为了市民休闲的新选择。近日，郭河夜话先导区开展原始部落清凉夜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热闹有趣的消暑活动。
0: 活动现场打造出浓厚的原始部落氛围，游客们穿上兽皮围裙，佩戴树叶发箍和羽毛服饰，仿佛置身远古部落环境。现场设置的图腾彩绘区吸引了不少游客排队体验，专业画师为大家绘制专属部落图腾，让游客沉浸式参与活动，体验感十足。
5: 那个远古人的这个妆特别好看，然后回来还有泼水节，感觉特别刺激，特别好玩。
0: 水枪互动是本次活动最受欢迎的环节，活动现场游客们拿着水枪相互追逐玩耍，彩色泡泡在空中飞舞，小朋友们玩得十分开心，不少成年人也借此放松身心，重拾童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本次活动将传统玩水游戏与部落主题场景相结合，新颖的形式让市民拥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消暑体验。
6: 我最喜欢的活动比水上乐园还好玩呢。
7: 今天特地带孩子来体验这个主题，很新颖，孩子玩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1: 为了这次活动呢，我们准备了100多把水枪，还有很多的泡泡机，加上一个大的充气泳池，搭配咱们的清凉的雾森系统，就是为了给市民们带来一个消暑的好去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开展各种消暑主题的活动，持续丰富亳州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风险管控，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8月17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夜查行动。
8: 接着跟随其中一个检查组，首先来到市区的新时代小区，检查中发现个别电动车存在上楼现象，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要求物业人员现场把电动车推下楼。此外，检查组在对楼梯间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人把旧冰箱放在了楼道内，严重堵塞逃生通道。消防部门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进行整改。
9: 杂物的问题没得想办法，对不对？又给咱学了外地做法。
8: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了远大九龙府小区，现场看到不少电动车被推进了入户门厅。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

0: 奥的电动车进行贴条处理。
1: 我们的物业呢，也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公共管理的这样一个职责，及时的劝阻我们的业主，不要有这样违规停放电动车的这样一个行为。第一次呢，就是进行警告；第二次呢，对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曝光；第三次呢，就要依法依规的做出一个行政处罚。同时呢，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登记，登记满三次了呢，可以移交我们的属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进行处理。
0: 此次常态化夜查，全市共成立62个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215名，共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排查发现火灾隐患793处。此次夜查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生命通道两大领域，针对违规停放充电、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规设置防盗窗和铁栅栏等障碍物进行集中排查。同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供水设施及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进行同步检查，全面排查夜间火灾隐患。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常态化的开展夜查工作，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夜查，直到3个月的时间。
2: 3年时光淬炼初心，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一批青年医护带着3年前的心愿扎根岗位，逐光成长。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产科，跟随护士张秋格的心愿答卷，看一看年轻护士如何褪去青涩，扛起责任，守护母婴平安。
3: 三载生根，你好3年前的自己。今天我们来到了产科，带大家认识3年前的新进员工张秋格。
4: 啊，是的。
5: 啊，还记得你3年前写过的这封信吗？你先看一看。
4: 想用自己的所学，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帮助大家缓解疾病之痛，努力实现入党初心。希望3年以后，我能成为独当一面、独立值班的护理人员，为亳医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认为我初步完成了这个目标。刚入院的时候可能还比较青涩，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危重病人的护理，内心还是会有一些紧张、慌乱。但经过这2-3年的工作积累，自己也更加成熟，也能从容地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我认为我可以处理好各种问题，我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我想对3年前的自己说一声，张秋格，你做到了。对3年后的自己，能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护士，并不是我的终点，是我不断努力的方向。因为母婴安全责任重大，未来呢也要继续学习产科相关的知识，你积累更多的经验，为孕产妇提供一份安心。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学习深耕产科专业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守护好每一位孕产妇和新生儿，你成为一名让产妇放心、让家属安心的一位护士。
5: 你可以把它种在土里，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好好照顾它。
4: 好的，好的。
2: 立秋过后呢，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很多人呢明显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嗓子发干，皮肤紧绷，口鼻干涩，那这些呢都是典型的秋燥症状。换季最容易伤身体，尤其是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所以立秋之后啊，养生调理咱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夏秋交替，气候变换呢最容易引发身体不适。进入秋季，天气少雨风干，空气当中的湿度呢也会大幅降低。和夏天的湿气重不同，秋天呢主打一个燥。那么这种干燥的气候会慢慢消耗人体的水分，身体的津液不足，各种干燥问题就会集中显现。想要科学度秋，首先呢要搞清楚秋燥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影响。
6: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立秋标志着秋天的开始，秋季是肃杀的季节，以燥气当令，容易伤肺筋，耗损人体的津液，引起皮肤干燥、毛发干枯、舌红少津、口臭咽干、大便干燥等症状。我们应注意养阴生津润燥。
0: 秋燥伤身，日常养生呢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最实用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从一日三餐入手，通过饮食来调节顺应节气变化，吃得对吃得合适，就能有效的抵御秋燥，养护我们的身体。
6: 入秋养生一定要先管住嘴，在立秋之后要多吃当地应季的食物，比如雪梨、葡萄、山药、长条南瓜、莲藕，多喝菊花茶，多吃银耳莲子羹，缓解秋天带来的干燥。否则吃太多的葱姜蒜、辣椒、烧烤等辛辣刺激性食物会燥上加燥，耗伤阴津。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1: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0: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1: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0: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1: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0: 喂，喂，
1: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2: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合家欢。
3: 哎，小李，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去旅行吗？怎么还没走啊？
4: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
3: 这和旅行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之前做生意欠的钱呢，一直没还，我心里还挺得意，觉得能拖就拖吧，用借的钱做别的投资，自己占了大便宜了。结果呀，
3: 嗨，这不就是老赖吗？
4: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诚信建设，对老赖有惩戒措施，买不了机票，办不了信用卡，也不能出去旅行。哎呦，我这个悔呀。
3: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把钱还了吧，做人可一定要讲诚信啊。
4: 听您的，以后我一定做一个讲诚信守规矩的好公民。
2: 推进诚信建设，加强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3: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4: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3: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5: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6: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7: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3: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8: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妹妹姐，若瓦布的琴弦断了。
10: 哦，是阿凡子大叔。
11: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9: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2: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79集。
13: 但接着一种沉重又朝他的心压来，
14: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回助攻庄园吗？他们还能接纳我吗？班里的心始终拴在西施身上，任何人也难以夺走。我试过，他却毫无感觉。方南呢？他虽然暗示要我重回助攻庄园，但他真能谅解我吗？
13: 此时的惠游早已被孤独无助的感觉冻僵了，他一身无力，楚楚地站在药铺门前，茫然无措。范蠡一行快马加鞭，一路朝东南方向奔去。太阳还未上头顶，他们便来到一处两条驿道交叉的路口。范蠡朝后面观察了一阵，不见有人追来， 便对车夫说，
4: 马跑累了，歇下脚头，让他们喝些水，吃些料，歇一歇吧。
13: 经过多日的诡谲风险，经过种种奴隶般的屈辱无望，惹儿一朝回到范蠡身边，并且很快就能见到兄长，真是心花怒放。一旦危机过去，他真是有看不完的风景，说不完的话语。方南却不同，虽然从桃山来到雍城后，他一直绞尽脑汁，披风历险，始终都在为救惹儿奔波着。如今惹儿已同他们一起奔往回家的路上，本该高兴的他却似乎有些失神。他蔫蔫的不断朝来的方向张望，范蠡看出了他的心思，抚了抚他的肩问，
4: 是不是担心会游？
13: 方南头也不抬的点了点，还是一言不发。范蠡想想说道，
4: 天黑前我们就能到达秦晋疆界，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你若放心不下会游，就回去找找他吧。
13: 方南得了范蠡的允许，心下释然，眉目之间顿时生动起来。惹儿瞥了他一眼，蹙眉说，
14: 方南哥哥，什么好姑娘不爱，偏要喜欢一个杀手，小心半夜他叫你下行。
13: 范蠡岔开他的话，
4: 脸上难受吗？让方南哥哥再给你擦些药吧。
14: 大人太不知轻重了，将惹儿弄成这样。
4: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13: 趁着方南给惹儿擦药的功夫，范蠡亲自挑了一匹马卸给方南，嚎嚎说，
12: 大掌柜，要么小的跟三掌柜一起去吧。
4: 好，这样也有个照应。
13: 范蠡很为嚎嚎的自我请缨而高兴，方南却不同意，他瞪着嚎嚎，
15: 好好护着大掌柜与惹儿小姐回去，机灵点，若再冒失，看我回桃山不揍你。
13: 陶敖吐吐舌头，便整理马车去了。范蠡将方南上下打量一回后叮嘱着，
4: 我在客栈寄存了两匹良马，以备后用，你可以回去取了，以备不时之用。
13: 方南点头答应着，范蠡又慈父般地为他扯平了衣角，再三嘱咐着，
4: 一切小心为事啊。
13: 方南还是点头，吞咽着快到嘴边的话，翻身上马。范蠡望着方南的渐渐远去的身影，目光中透出一种无由的悬挂。牡丹宫的香气浓得连葛豹都有些难耐了，他记得王后说过，这香烟是用来安神的，可他却觉得闻久了头都眩晕起来。葛豹将酒交给哑巴之后，心中并不踏实，一阵坐立不安之后，他破门追了出去。一路上他四处张望，却不见哑巴的身影，直到见了沈都尉还像没事人似的，葛豹心中暗叫不好，便将沈都尉叫到跟前，把哑巴送酒的事告诉了他。沈都尉即刻警觉起来，说哑巴很可能发觉了酒中有毒，然后弃酒逃跑了。葛豹越听越后怕，
16: 这哑巴的确十分机灵，若真如此恐怕要坏事了。
12: 那就赶紧去找他们。
16: 这些人会对哑巴动手吗？
13: 沈都尉肯定地点点头道，
12: 当然会，他们大多是在自己国家犯了罪，逃到秦国来避难的。杀人对他们来说，如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反正已经杀了不少了，哪会在意多杀一两个呀？况且，哑巴平日与他们并无交流，因此，他们与他也谈不上什么交情。
13: 葛豹思谋着，
16: 让他们杀哑巴，也得找一个过得去的理由，否则若惹起他们的怀疑，再来个反戈，事情就闹大了。快去叫醒他们，我来说吧。
13: 这些日子因为秘密卫队夜夜行动，总是白日睡觉。沈都尉推门进屋，将大家叫醒后，葛豹一脸凝重地跟了进来。他二话没说，便单刀直入地对大伙说道，
16: 哑 不跑了？
17: 这些人睡眼惺忪的道：“跑了？他害怕了吧？”
5: 有人还偷笑起来。葛豹瞪了一眼偷笑的人，之后环视一下大家说：“
16: 什么原因还不清楚，但他带走了王后建秘密卫队的一个重要凭证。这个凭证若是落到王上手中，咱们这些人可就遭殃了。”
17: 这回大伙儿全醒了，不用多说，他们已明白了下一步该做什么。沈都尉接着葛豹的话说：“
12: 你们七人分成两路，分别到各个地方去寻找。若是城里没有，就说明他已逃出城外，你们就朝东南两条驿道追去。”
17: 说话之间，众人已经起床，动作快的装束都已整理好，没待沈都尉多吩咐，他们已整装待发。惠游在药铺门前呆立片刻后，明白此地不宜久待，说不定什么时候王后就会派人找来。影子卫队的经历给了他许多应变经验，他摸了摸口袋，身上钱已不多。此时不少店家都在开门营业，他稍事选择走进了一家店铺，买好一套女装衣裳后，便进了一家客栈。他刚进前堂，便从客栈旁的马厩里传来一阵灰灰的马叫声。这叫声奇特又熟悉，他循声走去一看，却是在珠公马场。他最喜欢也骑得最多的那匹枣红色的纯血马。人说老马识途，其实老马更识人。越是良马，烈马越通人性。那马见他走近，更是叫得欢快。他从马耳到马尾到马鬃，一遍又一遍亲热地抚摸着，那马更将脸贴向他的脸，疏忽间已是双眼泪湿。惠游激动地一把抱住他的头，正亲热着，给马喂料的小二走来。惠游抬起头问：“
14: 这马的主人呢？”“
18: 啊，一早就出去了，只说先将那两匹马存放我们这儿。”“
14: 哦，小二，说是他们来取马，麻烦你说一声，就说有人在客栈等他们。”
17: 小二爽快地答应着，惠游转身走进客栈。他先要了一间房，可摸出身上的钱一数，却还差一些。他转对掌柜说：“
14: 掌柜的，我身上没带够钱，可我家的蚂蚁寄存在你店里，等我大哥来取马的时候再付你店钱可好？”
17: 掌柜的看了他一眼，眼睛翻了翻：“
19: 谁能证明那马是你家的？”
17: 惠游回转头看着小二说：“
14: 你问他，我家马认识我。”
17: 小二冲着掌柜点了点头说：“
18: 是啊，我刚才看见了。”“
19: 那个星象师就是你大哥？”“
14: 是，我大哥是会卜卦。”“
19: 你有东西压吗？”“
14: 我家那两匹马压给你还不够吗？”“
19: 好，要是过两日还不付店钱，那两匹马就算我的了。”
17: 惠游不再理他，他进得房间，赶紧将身上的衣裳换了。此时他已感觉饥肠辘辘，这才想起从昨晚到如今还没吃一点东西，于是摸出最后几个铲币来，准备先填饱肚子再说。惠游出来吃饭时，已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掌柜与小二看着她很面熟，又不知她何时进店的。惠游出得前堂，拐进客栈的饭堂，叫了一碗面。秦国人实诚，一大碗面足够当他一天的口粮。正吃着，他一眼瞥见门口进来几个人，正是他昔日的同伙。他即刻冲着同桌吃面的一人说：“
14: 啊，撑死我了。”
17: 说完他便伏在桌上将脸掩住。同桌的大汉笑了笑：“
20: 这还多呀，你钱多分我一些。”
17: 惠游将碗推了过去：“
14: 你自己扒吧。”
17: 大汉果然毫不客气地从他碗里扒了一半面走。他一边扒了一边说：“
20: 其实啊，我也吃得差不多了，看你吃不下糟蹋粮食，多可惜呀。”
17: 惠游伏在桌上，只听见他的一个同伴问：“
18: 掌柜的，今日都有哪些人进来住？
0: 掌柜的正在算账，他用嘴朝惠游他们努了努，同伴看了他们一眼，以为是一对夫妻在一起吃面，四处打量几眼之后便走了出去。惠游在桌上扶了一会儿，偷眼见他们走远，才坐起来继续吃面。大汉吃完面还不愿离开，他试探着问惠游：
20: 姑娘啊，听口音你不像本地人呐，怎么一个人出门呢？
0: 惠游横了他一眼：
14: 谁说我一人出门？我大哥早上出去办事，一会儿就回来，我家有马寄存在这里，让我守着呢。
20: 是这样啊。
0: 大汉打着饱嗝讪讪离去。驿道上，两辆马车朝着晋国方向疾驰，马车的影子渐渐跑在了他们的前头。范蠡从包袱里拿出了一个馍给惹儿：
12: 吃个馍填填肚子，今日肯定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
0: 惹儿默默地接过馍，却没往嘴里送。范蠡看看他渐渐沉寂下来的神情，问道：
12: 是不是脸上很不舒服呀？
0: 惹儿摇摇头道：
14: 比前几日好多了。
0: 少顷，他一脸忧虑地问：
14: 大人，你说方南哥哥去找那个魔女，他要杀了他如何是好？
0: 范蠡笑了笑：
12: 放心，那个魔女不会杀你方南哥哥的。倒是……
0: 范蠡没有再说下去，他知道惹儿是个经不起事的人，一路上他不时掀开车帘关注他的神情。方南不停地挥鞭催马，朝着雍城方向疾驰，他已顾不得寒风凛冽，顾不得他坐下爱马的疲劳。一阵风驰电掣的狂奔之后，突然听到肚子咕咕的叫声，这才想起他已大半天没吃过东西了。看看一日上头顶的太阳，虽然闻到过几个路边的面摊飘来的香味，他还是不想耽搁时间，只是一路朝西奔去。终于他进了雍城，看见了客栈，他盘算着进了客栈先好好吃上一大碗热乎乎的面，然后再想想去哪里找惠游。万没想到，就在客栈前他欲勒马下跳时，忽然传来一声他多少日子魂牵梦绕的声音：
14: 方南。
0: 是惠游，正带着小二遛马的惠游突然见到方南疾驰而来，他激动地红着脸，一边喊着方南，一边已是热泪盈眶。此时方南已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身处异乡吉凶难卜的惠游就像落入深水的人望见一只驶来的小舟一样朝方南扑来。亲情、友情还是其他的什么，他已分不清了。方南慌忙跳下马，将缰绳一甩，就迎向了惠游。不知是因为紧张、饥饿还是寒冷，他脸色又青又白，紧绷绷的，好像肌肉都僵硬了。他暗暗运了几口气，才将冲向头顶的血液慢慢回流到快要窒息的心脏。他不由自主地张开了臂膀。满怀喜悦的惠游见方南一脸煞青，面无表情，他的那些羞涩、愧疚还有担心受到冷遇的自尊一股脑爬上心来，使他就要扑入他怀里的脚步突然定住。他默默转过身去，将盈盈热泪吞入了肚中。方南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地找到惠游，更想不到惠游会如此热烈地迎接他，一时他热血沸腾起来，却万没料到他张开的臂膀迎来的却是一个冷冷的背影。他的脚步慢下来了，狂跳的心也随之往下沉。惠游朝前走着，将眼泪抹去后已完全冷静下来，他回转身来说：
14: 看，我们已将马刷好了，也遛好了。
0: 方南没说话，他看了看马，又看了看惠游。惠游没话找话地对小二说：
14: 我没骗你们吧，这不我大哥回来了。
0: 小二不好意思地笑了：
21: 哎，
18: 我们没说你骗人，只是没有凭证，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啊？
0: 方南朝小二点点头，快去给我来碗面，饿坏了。一碗热乎乎的面，加上惠游一番发自肺腑的倾诉，又暖和了方南原本澎湃又清冷的心。他青春勃发地站了起来，抹了抹嘴，拉着惠游道：走，咱们回家去。惠游含情地说：
14: 好。
0: 之后他小鸟依人般地跟着方南，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痕迹。刚走到门口，小二追了出来，拦着他们：
18: 哎，客官，你们要走啊？先结了店钱吧。
0: 惠游看了看方南：
14: 是我开的房，可我没钱。
0: 方南朝着小二瞪眼一笑：三爷能赖你几个店钱？可在身上摸了一阵后，更显出一脸尴尬，原来他身上一个刀币也没带。情急之中，他对小二说：三爷出门急，忘了带钱，跟你家掌柜说，我拿一匹马抵了那房钱。
18: 好说好说，客官既然不便，拿马抵房钱也可。
0: 聪明的小二当然明白，一匹马何止抵几个时辰的店钱。在马厩解马缰的时候，惠游看到地上的一捆麻绳，他顺手捡了起来，搭在马背上。方南不解的道：哎，要这个干什么？碍手碍脚的。
14: 说不定他还能派上用场。
0: 两人说说笑笑的跨上两匹吃饱喝足的马，朝东南方向奔去。惠游开出还有些紧张，眼睛总是不停地四处张望。跑了一程之后，他被方南的畅意谈笑所感染，也跟他打起趣来。方南见他操马如此纯熟，故意说：姑娘家的总是舞刀弄剑，还骑马乱跑，将来谁敢娶你？惠游本来与他并排跑着，突然猛加马肚冲向前去，大声说：
14: 没人敢娶我，我就到桃山扎一个绿林大寨，号令一寨女人，专解助攻庄园的男人。
0: 方南哈哈大笑，且边笑边做害怕状：
1: 嘿嘿，可别解我，我自愿去给你们当马夫。
0: 惠游回头一笑：
14: 不，当马。
1: 大胆，看我不拔了你的寨旗。
0: 方南喊着放马追了上去。惠游策马狂奔，俩人谁也不服输，都在暗中较劲，可怜两匹骏马跑得气喘吁吁。双马并配冲到一个岔路口，方南一眼瞥见路旁那口水塘，他勒住马缰说：
1: 哎，歇歇吧，让马饮点水。
0: 说着他们跳下马背，将马牵到塘边饮水。这是近日来惠游从没有过的轻松时刻，他一手牵马坐到水塘边，一边歪着头看方南牵马饮水。方南也是那么兴奋，他站在两马中间，拍拍左边的马说：
1: 好朋友，多喝点，一会儿跑快点啊。
0: 一会儿他又转过身拍拍右边的马：
1: 伙计，喝够了吗？上了路可别偷懒哦。
0: 惠游暗自笑道：
14: 哎，怎么以前从没发现他如此风趣。
0: 他正陶醉于自己的发现中。
1: 寨主，上马。
0: 方南的幽默的话语将他惊醒，惠游接过他递来的枣红马的缰绳，朝他嫣然一笑，那妩媚的娇态醉得方南连跳几下才跃上马去。惠游却站在马旁怔怔地看着迎面奔来的几个人，他神色慌张地说：
14: 他们来了。
0: 此时方南也感觉到了突来的横祸，他立马按剑严阵以待。沈都尉先自跳下马来，吩咐其他三人说：
20: 给马饮点水。
0: 话毕，他牵马朝他们走来问：
20: 喂，你们见过一个穿黑衣的瘦小男子吗？
0: 沈都尉一边问一边将眼睛盯向惠游：
1: 没有。
0: 方南一面回答沈都尉的问话，一面催促惠游说：
1: 小妹，咱们赶路吧。
0: 还没等惠游上马，沈都尉就开口了。
12: 哑巴，你怎么变成女人了？
14: 我本来就是女人。
0: 话音未落，惠游便一剑刺了过去。俩人说话之间已过了好几招。那三个印马人见状，丢下马就朝这边跑来。方南蓦地跳下马，挥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惠游边与沈都尉拼杀，便高声喊道：
14: 你们别再为他卖命了，我是为救你们才来这里的。
0: 那三人闻言愣在那里。沈都尉大声命令着：
12: 别听他胡说，上，抓住他。
14: 他们真没良心，用完了我们就要杀人灭口。葛大人派我拿毒酒给你们喝，我为救你们扔了毒酒才跑出城来。
0: 那三人听了，手脚顿时僵硬起来。沈都尉忙说：
12: 别听他的，是他要害死你们。
0: 惠游避开沈都尉一剑说：
14: 我们是兄弟，我害你们干什么？是他们要杀人灭口。
12: 他一直在骗大家，女扮男装装哑巴，难道还能信他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第80集，看门人扶着范蠡来到马车旁，范蠡颤声问道：
4: 三弟，是谁送你回来的？
3: 话音未落，范蠡晕倒在地，众人忙着将他扶起，足有一盏茶的功夫，范蠡才回转一口气来，他声音颤颤地说：
4: 外面冷，快带方南回家。
3: 躲进茫茫树林之后，惠游又尽情地大哭了一场，犹如饱受一番毒蛇般悔痛与悲伤的噬咬，什么狂风冰雪寒冷，他全然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他的眼前只有方南，方南，方南。他还是不放心，又折回能望见庄园的高岗。当他看着方南被接进庄园之后，才收回了不舍的目光，将留恋揣入怀中，他挪动着僵硬的双腿，一步一回头地走了。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转瞬便被飞雪掩盖。雪还在下，今年初冬的第一场雪竟下得如此突然，就如朱公庄园的变故一般。庄园的厅堂成了灵堂，庄园的每一个人都在方南灵堂里哭得悲悲切切，惹儿哽咽着说：
5: 方南哥哥，要你不要去理那个魔女，你偏不听，这回你让她害得连命都丢了。
3: 子豪抬起泪眼，一脸杀气的道：
5: 哪个魔女？我去杀了她。还有哪个？会游呗。
3: 子豪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大声说：
5: 不，会游姐姐不是魔女，她不会害三叔。
3: 惹儿恼了，她还想争论，一时瞪了他们一眼，两人即刻住嘴。子豪哼了一声，再也不理惹儿。惹儿哭得更加伤心，他一口一个方南哥哥，叫得大家的心纷乱疼痛。范蠡坐在方南身边，不住地抚着他的头说：
4: 方南，是大哥没照顾好你，都怪大哥，怪大哥。
3: 一时扶着他轻声说道：
6: 大哥去，人死不能复生，你去房间躺会儿吧。
3: 范蠡摇头道：
4: 让我多陪他一会儿，以后就再难。
3: 一时听了，眼泪不由得又涌了出来。此时一阵粗狂的哭声传来，大家望去，原来是阿牛闻讯哭着来了。他踉跄着跑来，拜倒在方南遗体前痛哭道：
7: 孙掌柜，你怎舍得丢下我们呀？
3: 阿牛的哭诉又引发了大家一阵悲哭，子豪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流着泪将子豪搂入怀中。虽说是初冬，越国新都琅琊却不像北国那样冰雪覆盖，寒风扫去了若多的落叶后，绿意却依然处处可见。多年被打入冷宫的越王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的跋扈阴毒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行销鼓励一脸落寞的老妇人。她站在清冷的康宫宫院，用脚拨开几片落叶，眼中露出几许困惑与期盼。她的贴身婢女样儿匆匆走入庭院，王后迫不及待地问：
8: 皇上怎样了？还能吃东西吗？
9: 皇上太虚弱了，听说连说话的力气都很微弱。
3: 王后百感交集地叹了口气道：
8: 皇上啊皇上，哪管你并不珍惜我们几十年的夫妻情分，臣妾为了越国江山不能不说已经鞠躬尽瘁吧，可你却非但不知臣妾之心，还毫不留情地将臣妾打入冷宫。
3: 说着他竟悲咽起来。
8: 你都要去了，难道还不肯放过臣妾？莫非是想要臣妾在这冷宫里终老而去？
3: 样儿见他悲伤欲绝的样子，不禁暗暗垂泪。他擦擦自己的泪，宽慰王后说道：
9: 娘娘别多想了，贵体要紧，王子还惦记着您呢。
3: 说起王子，王后脸上才浮出一层慈和又注满希望的笑容，她的王子不久将要登上越国王座，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期盼。虽说方南已经下葬，哄师她的伤痛还是在亲人的心中集聚着，一家人都是带着这种心情吃着午饭。回到哥嫂身边的惹儿虽然伤痛未消，来到珠宫庄园后却有一种回家的踏实感。邹图氏里外忙碌着伺候全家人吃饭，惹儿也跟在他身后忙来忙去。邹图氏回过头说：
9: 你吃饭去吧，
5: 嫂子这么辛苦，一大家人都靠你照顾，我不帮你帮谁？
9: 你先把身子养好了再说。
5: 回到哥嫂身边就回到了家，身子自然会好起来。
3: 邹图氏感动地拉起他的手，动情地说：
9: 我和你哥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可惜。
3: 惹儿也垂下了眼帘：
5: 付出代价太大了，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
3: 说着他又流下泪来。邹图氏叹息了一声，刚为惹儿擦过泪，自己又流下泪来。子豪勉强吃完那碗饭，便艳艳地割下碗筷，惹儿见了拿起他的碗说：
5: 子豪，你重赏身体，多吃点，我给你盛。
3: 子豪将碗筷一推说道：
10: 不要你管，我恨你，是你害死了三叔，还来祸有姐姐。
3: 说着他竟哭了起来。惹儿委屈又尴尬地愣在那里，桌上的人都将眼睛转向子豪。范蠡沉声说：
11: 子豪怎么说话呢？以后不准对惹儿姑姑无礼。
3: 子豪哭着窜下餐桌，惹儿也躲向一边去抹泪，桌上的人都沉默不语。子豪在午餐餐桌上的那一闹，弄得偌大一个珠宫庄园都沉入更加深沉的悲哀与反思中。尽管季节一天天往深冬走，冬日阳光的浮照还是将屋檐上积聚好几天的雪融化了。黄昏中，那屋檐下单调的滴水声更将庄园拉入一个悲沉的世界。范蠡在这滴水声中走入后廊，这一滴滴的水声滴滴砸入他的心田，或许是老了，最近几十年来的经历总是在他的脑海中一遍遍地闪过。惹儿见他形单影只地站在那里，便轻轻走了过去， 范蠡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他吸了吸鼻子，扭头看到了惹儿。
11: 惹儿查了什么？怎么如此？
5: 没有，我只是用桑叶水洗了头发。
11: 啊，难怪。
5: 是西施姐姐教我的。
3: 范蠡听了半晌不语，他落寞地看向暮色中的远方。惹儿从脖子上取下小金笛，轻轻递给范蠡。
5: 这是姐姐的小金笛。
3: 范蠡一惊，他木木地接过来后，捧着他的双手即刻颤抖起来。半晌，他举到薄暮的光影下辨认着，小金笛闪出一股灿烂又幽寂的光。霎时，西施的声音仿佛从天外飘来：“
9: 这是我的护身符，一定要带在身上，除非我不在了。”
11: 啊，他怎么会在你身上？
3: 看着范蠡的神情，惹儿的眼泪早。

0: 寒气呼啸着向他砸来。范蠡连退几步，惹儿忙将他扶住，歉疚地说，
1: 我本想救姐姐，没想到却将她害了，这些年我四处寻找大人。
0: 惹儿说着便抽泣起来。范蠡好不容易才从风雪搅拌着的回忆中回过一口气来，惹儿身上带来的西施气息给了他些许的慰藉与勇气。惹儿却哭得越伤心，他抽泣着说，
1: 我真是一个不祥之人，害了西施姐姐，如今又害死了方南哥哥。
0: 范蠡怜爱地揽过他的肩，轻轻拍着说，
2: 惹儿千万不要这么想，是子豪不懂事，他还不知这人世的险恶。
0: 惹儿透过泪眼问，
1: 险恶，人世的险恶？
2: 我们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管愿不愿意，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权力的漩涡卷进去。各国的权力之争其实如出一辙，若不及时将你救出王宫，只怕你也会像当年的西施一样，成为王宫势力争夺的牺牲品。
1: 你知道我幸运，能够回到庄园，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家。
0: 雪水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它似乎经历过无数个由气变水，由水变雪，又由雪变水的轮回。世间任何的变故都动摇不了它滴答滴答的声音。一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他几天都没上床好好地睡一觉了。虽然一身疲惫，却一躺在床上脑袋便嗡嗡作响。他干脆爬起身来，想将最近经历的事情好好地理一理。方南的倏然逝去，使诸公庄园一种无以言表的伤痛。这伤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忘却的。今日方南下葬，子豪与惹儿几次哭得背过气去，其他人虽然尽力克制，悲痛之情还是相互的感染着。小小年纪的子豪几年之间就失去两个亲人，如今会由下落不明，他将怨气撒向惹儿。一时心中虽然感觉不快，却也不忍心去责备视之如此的子豪。惹儿的归来让一时放下了心中一个最大的重负，几年来的牵挂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慰藉的结果。但愿他能像邹图氏一样，将庄园里的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当然他更希望庄园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大哥年纪大了，看得出方南的逝去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此时邹图氏走进门来，随之他哐当一声将门关紧，一时回头看了他一眼。
3: 方才我去如厕，看见老爷和惹儿站在后院走廊里老半天了，我觉得老爷好像喜欢惹儿。
0: 一时瞪了他一眼道，
4: 又想捕风捉影的说些什么？
0: 邹图氏抿嘴一笑，
3: 真的，老爷还抱着惹儿呢。
0: 一时朝他跨前几步，
4: 什么？你眼花了吧？这怎么会呢？
0: 邹图氏白了他一眼道，
3: 哎呦，我还没老呢，怎会眼花？
0: 一时迈着将军的步伐跨了几步之后，对邹图氏说，
4: 你好，大哥若真的对惹儿有意，给方南复过墓之后，我们就出面帮他们把婚事办了。
3: 守孝期还没过就办喜事儿，不合规矩吧？
4: 我们都是亡命天涯的人，哪有什么规矩可循，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就好。
0: 邹图氏笑了笑点头答应着，便忙着去铺床。几年过来，他已习惯了服从一时的任何决定，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男人是个真正的男人，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能做到默默承受，处乱不惊。自己虽没有见过他身着戎装时的英姿，却可以想象他当年豪气荡漾的气概。 她经常庆幸自己是个有福的女人，她应该懂得惜福。范蠡与一时一样，几天都没好好的合过眼，如今往床上一躺，只觉得全身酸痛，身心交瘁却难以入眠。范蠡在床上辗转反侧，桩桩往事一幕一幕的在眼前闪过，闪过了渊，也闪过了朱棣，闪过姑苏之时，西施款款向他走来，他用手按住自己快要蹦出来的心，他想坐起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劲。西施叹息一声，坐在他的床头悠悠地道：
3: 阿光宇大人，今生今世是无缘了，好好待惹儿吧，只有他才能替阿光照顾大人。
2: 阿光，阿光，你终于来了。
0: 范蠡用力一撑，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雪光映照的屋里依然空空荡荡。
2: 阿光，阿光，
0: 方才是梦还是幻，范蠡自己都分不清楚。朱公庄园后山的树叶上还留着残雪，阳光初照，晶莹的雪水止不住的滴落，好像树也在为忠魂而哭泣。一身黑衣的惠游来到方南墓前，虽然还是一脸凄然，却早已将泪水哭干。他看着方南的墓碑，继父方南之墓，孝南子规子豪，孝孙范楚。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后，便铺地跪在墓前，手摸着墓碑又呜咽起来。
3: 方南，入宫庄园没有忘记你，安息吧，我会经常来看你。
0: 之后他坐在墓前，回忆着昔日方南的音容笑貌，耳边响起了方南的话：如果有来生，你会如何选择？惠游看着旁边一棵大树，他似乎面对的就是方南。
3: 如果有来生，我愿做一棵树，虽然有时也会伤心落泪，却挺立着永恒的姿态，一半安详地深扎泥土，一半骄傲地在空中飞扬，无需依靠，也无需寻找。
0: 突然山坡下传来隐约的哭声，惠游机敏地闪入树林，没过多久便见朱公庄园的人们披麻戴孝来到方南墓前。惠游暗暗算了算时间，
3: 哦，今日是方南下葬第三日，他们是来赴墓的。
0: 只听见范蠡对子规子豪说：
2: 你们跪下对继父说几句。
0: 子规即刻拉着子豪一起在墓前跪下，他们齐声说：
5: 继父，我们来给你赴墓烧冥钱了，你在地下安息吧。
6: 继父，我们来给你赴墓烧冥钱了，你在地下安息吧。
0: 说完他们磕了几个响头，一时扶他们起来，兄弟俩哭得站都站不稳。邹图氏与惹儿也在哭着，他们的哭声引得惠游心中一片酸疼，他生怕自己哭出声来，使劲地捂着嘴。一脸憔悴的范蠡对着坟墓说：
2: 方南，是大哥对不住你，没把你照顾好，大哥给你找个办吧，让西施与你作邻，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找个机会我还会叫你大嫂前来，她一定会照顾好你们。
0: 范蠡话毕转身，下人与家里几个男人便开始动手铲土，不多一会儿坑就挖好了。范蠡接过惹儿手中的一套衣服正要放进去，想了想又哆哆嗦嗦地从怀中掏出那个小金笛，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衣服里，然后一起放入墓中。 填好土后，范蠡对着心木说：
2: 阿光，暂时还不能给你立碑，将来等惹儿有了孩子，一定过继给你，由他来给你立碑吧。
0: 墓地的左侧树林突然哗啦一声，落雪从树叶上纷纷飘落下来，大家都朝树林望去，残雪抖落过后，树林归于寂静。覆完墓后，范蠡将一坛老酒沿着墓地洒了一遍，大家默默收拾工具准备离开之时，范蠡对着山野朗声说：
2: 哎呦，若是还将朱公庄园当成你的家，就回来吧，别在外面飘荡了。
6: 姐姐在哪？
0: 没有人回答他。一阵沉默之后，子豪突然大声喊道：
7: 姐姐，快回来！
0: 微风掠过山头，残雪又开始从树梢飘落。方南落葬之后，朱公庄园所有人虽然伤痛依然，大家却不再说出口。过了一段平静日子之后，一时找了一个机会将他与邹图氏商量的事对范蠡说了，本以为他会反对，没想到范蠡沉吟片刻后爽快地点头同意了。
2: 这样也好，可以给惹儿一个真正的家，这是婚礼不要太排场，但也不能委屈惹儿。
0: 一时点头道：
4: 大哥放心，此事就交给我们来办。
0: 一时刚要转身，又想起一件事。
4: 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说，灾荒时留下来的难民中有很多手艺人，我给他们开了一个作坊，想让他们多做些手艺活。
0: 范蠡点头说：
2: 这样安排很好，我找个时间去看看。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 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

0: 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妈，这个是咱小区的南门，幼儿园就在马路对面。
2: 行，我记住了。
1: 您看我们工作忙，还得麻烦您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小安。
2: 我照看小安绝对没问题，就是这城里不比我们乡下，人多车也多。
1: 是啊，所以您平时带小安出门千万要看好他，像这个农贸市场就有点乱，您呀就尽量别带小安来。
2: 好的。
1: 哦，对了，来，这个手机给您，我帮您设置了拨打快捷键，您按一下一，就能接通我的电话了。来，您试试。
2: 嗯。哟，通了，真方便。哎，小安也知道你们的电话号码吧？
1: 嗯，从小我们就教他了，我和他爸的手机号都记得可牢了。
2: 那就好。
1: 妈，市场旁边有个流动警务室，要是万一小安不见了，您先报警再给我们打电话。小安平时都带着一个智能定位手表，我们可以用手机 APP 查看小安在哪里。
2: 哦，我知道了，放心吧。
3: 提醒您，看护孩子需谨慎，走失报警，查定位。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罗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蒙城26到32度，利兴25到32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我市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盆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0: 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
1: 市公安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户籍政策、交通秩序治理、案件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花甲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健康。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郑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顶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履，再命而语，三命而辅，寻墙而走，亦莫与敢舞，瞻于世，周于世，以胡于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屈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0: 当前全市400多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200多万亩大豆也正值结荚谷粒关键阶段，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盆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在乔城区双沟镇，种粮大户刘芷正利用无人机对自家的玉米及时进行飞防。刘芷告诉记者，玉米灌浆是籽粒增重决定产量的核心阶段，他们从16号开始，也就是雨停之后，就开始抢抓有利天气对玉米进行一盆多防。刘芷：
4: 主要喷施就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磷酸二荆甲和含氨基酸的叶面肥，防止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延长玉米灌浆期，保持叶面营养充足。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药液喷雾也均匀，吸收效果也好，而且省药省水，有利于增产。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在乔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也在利用无人机对近千亩玉米进行飞防。焦奎介绍，由于采用两种粮机粮法，科学种植，目前玉米长势良好。焦奎：
5: 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信息式播种机加装北斗导航，模式是宽窄行模式，一米乘45的行距，扩距是14。那肥料是分三次施肥，低肥50公斤高氮复合肥，八片叶期追施35公斤复合肥，13片叶期充实尿素20公斤。我们的添管方案是分4次肥放，除草、杀虫、杀菌、防病，平时也免费，分4次来为我们的玉米补充养分，起到一盆多放的作用。目前长势非常漂亮，青枝绿叶啊，现在正是灌浆的黄金期，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的产量。
0: 当前在皖北地区，高温短时降雨交替，旱涝、病虫、早衰多重风险叠加。我是广大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分片包包，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伤情、虫情、苗情，为秋季丰收做好服务保障。桥梁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6: 积极指导农户落实四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科学调控水肥，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放，三是强化刀斧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病害滋生概率。我们还通过村镇农广播、微信群推送玉米大豆管护要点，针对种植大户散户分类开展技术培训，全程跟踪督导各项田管措施落地，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1: 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养老保险交不交无所谓，等上了岁数才犯愁养老钱从哪儿来。其实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政策，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最关键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当岁月高年限越长，老了领的钱就越多。
7: 你像比如说你现在缴9000了吧，每年你这个国家补贴还有200块钱，这个基础养老金是190多，是浮动的，每年都在涨。你个人养老账户里边连你缴的这个钱在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在它产生的利息都算到里边，还只能算好之后呢，缴够15年的话，每月可以领取1400多，将近1500块钱了。
1: 一笔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村民们心里也彻底亮堂了。在桥城区城富镇刘楼村，主动参保、自愿多缴已经成为大伙的共识，不少家庭都是全家齐上阵，一个不落。村民蒋玲慧：
8: 养老保险每年都交，多交多受益，俺4个人都交出来，有能力就多交点。
1: 今年72岁的刘佳慧早年没赶上提档补缴政策，当时大伙都按低档缴，如今他每月只能领到199.5元，眼看着村里人通过补缴一个月领到700-800甚至上千，刘佳慧既羡慕又感慨。刘佳慧：
9: 当时没有这个补缴证，有这个补缴证的也都多交了，那月领7-8是不要问小了，现在自己的完以后能顾不自己。
1: 村民养老观念的大转变离不开镇村两级干部一趟趟上门，一遍遍算账。从前不少人只肯选最低档，如今经过反复讲解对比算账，大家彻底看懂了养老保险的红利，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的越来越多。刘楼村党总支委员卞慧慧：
10: 通过我们宣传呢，然后我们村里面现在那个高额缴费的人都比较多，然后6000、9000都不等都有。
1: 桥城区城富镇宣传办工作人员何浩然：
11: 下一步城富镇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入户政策宣传措施信息摸排与便民帮办服务，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12: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3: 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12: 我 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4: 你知道吗？三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5: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空置，业主可以不交物业费吗？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周呢，在上海工作，他位于山西老家某小区的房屋一直空置着。近日呢，小区物业联系小周，要求小周缴纳拖欠的物业费。小周表示呢，他5年前就已经搬到上海居住了，老家的房屋一直空着，未享受物业服务。那么小周这种情况还需要交物业费吗？答案是需要。我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反诈鉴定。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8: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9: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9: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

0: 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昨天上午，市公安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服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户籍政策、交通秩序治理、案件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桥城区观塘镇一位群众反映，自己已经成年，和父亲分别有一套房子，想和父亲的户口分开，咨询都是需要哪些手续。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回答说，
5: 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4: 一位听众反映，蒙城县明邦鲲鹏湖附近望月路常年有很多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下班期间通行非常不方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回答说，
6: 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地基、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车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警力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
4: 一位听众反映，姐姐在怀孕期间被家暴，之后坐月子、哺乳期又被家暴，报警十多次，薛格派出所出警迟迟没有结果。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副局长刘云涛回答说，
7: 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薛格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你放心，这个我会给他及时给你们处理好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
8: 健康小贴士，花甲价格亲民，味道鲜美，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品。今天我们就和大伙聊一聊，这花甲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健康。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9: 首先呢，就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那其次呢，它所含的矿物质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锌啊、碘啊、钙呀、镁呀，那它这些含量非常丰富。
8: 花甲虽营养美味，但是如果泥沙吐不干净会影响口感。如何才能将花甲体内的泥沙快速吐干净呢？范晓慧，
9: 50度左右的温水，我们略微感觉有点烫，但是呢又不是很烫的这种情况下，然后里面加几滴香油，把花甲放进去呢泡一泡啊，就是我们可以加点盐然后模拟这个海盐的海水的这种环境，然后也是给它加点香油或者是食用油，那它呢放几个小时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泥沙尽可能的吐干净。
8: 在烹饪方式的选择上，营养师建议尽量减少油和盐的摄入，焯水煮熟后蘸汁使用，这是摄盐摄油最少的方法。花甲搭配清热解暑的冬瓜煮汤，汤汁鲜美滋补又不易上火。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1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

0: 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光盘理性消费。
6: 好个好啊，
7: 韭菜饺，
8: 春笋秋梨养生宝。
7: 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9: 老板，
10: 老板，
11: 大宝在哪？
12: 宝，
1: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5: 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是重磅开播。栏目深耕药都大地，聚焦乡村百态，捕捉田间烟火，用真实镜头讲述本土乡村故事，分享实用三农资讯。首期节目亮点满满，干货十足。
4: 本期精彩看点：乡村云端带货办实事，暖心书记助农惠民。桥镇区古城镇后阳村村书记李敏以手机为新农具，以真心换民心，扎根乡村，开启公益直播间，聚焦村民急难愁盼，线上细致解读社保政策，普及专业农业技术，精准解答百姓日常疑问，用接地气的方式为乡村发展赋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5: 高价葡萄热销探秘，特色采摘闯出致富路。当下市面葡萄普遍售价每斤3到5元，性价比颇高，而桥镇区石河镇一家采摘园的葡萄售价高达每斤7到8元，销量却很好。本期带你走进特色采摘园，解锁高价葡萄不愁卖的致富密码。
4: 秋收关键期，白竹田间管理黄金技巧。入秋后昼夜温差加大，正是白竹根茎膨大提质增产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农业专家专属科普详解现阶段白竹种植核心要点，重点讲解合理追肥等关键养护技巧，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5: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点半，周二12点半。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你》。

0: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的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深入推进风府同茶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视野观。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挖彻查军企勾连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聚焦深发案件思源，用好阵地载体、分层分类教育，不断提升警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聚焦深挖案件资源，选取医疗、教育、国企、生态等领域典型案例，及时组织精干力量，撰写脚本，拍摄系列警示教育片11部，通过案中人出境忏悔、 违纪违法情景还原、办案人员点评剖析和警示录等形式，让干部受警醒、明纪法。组织编印亳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等，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反思，引以为戒，以身边案警示教育身边人。聚焦用好阵地载体，深入挖掘亳州廉洁资源，持续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场所，提升讲解能力，增强震慑效果，精心打造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举行仪式颁奖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项，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连润亳州，运用亳州纪检监察网等媒介对优秀作品进行刊播。聚焦分层分类教育，协助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议，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纪官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盯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旁听职务类犯罪庭审，督促案发单位通过宣读处分决定书等方式，推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依托要读清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推送典型案例、党纪法规解读、警示教育片等内容，让警示教育触手可及。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全力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为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加大排查力度，紧盯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资金发放情况，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依托疑点数据、热线信访、日常台账开展全覆盖核查，同时持续深化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主动对接公安、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实时对比就业状态、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在岗情况等信息，打通数据壁垒。今年以来，累计比对就业领域数据10000余条。在推动问题整改的同时，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就业帮扶、用工保障等重点环节，督促县人社局提升服务效能，督促开展六找一接专项行动，全方位摸排、全渠道对接、全流程保障企业用工需求。2026年以来，累计摸排企业289家，用工需求9640个，帮助企业招工8957人。同时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115期招聘信息，岗位2168个。
5: 蒙城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调研员杜文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利辛县张村镇养老服务中心小里级敬老院副院长任大臣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江湛，字徽渊，出身于南朝著名的世俗高门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江市。江湛曾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等职。刘义康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在父兄的庇佑下，刘义康仕途通达，权倾朝野，人人争相与之亲近。江湛虽为义康部下，却洁身自好，自立守节，不愿攀附权贵。司空谭道济想为儿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坚决不答应，即使刘义康亲自向江湛下命令，他也不听从。这样的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元嘉25年，江湛被征召为侍中，负责朝廷机密要务。2年后转任吏部尚书。南朝时，吏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官员，居六部尚书之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主管全国文武百官的考核与任用，任职者历来都是大小官员享馈的对象。江湛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前来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接受。为官多年， 江湛一直安于贫寒简朴的生活，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有一次，江湛被皇帝召见，刚好那天他把衣服脱下来清洗，无衣可换的江湛只好称病。等过了几天，衣服干了，他才去见皇帝。他家拉车的牛饿了，驾车人请求给牛喂一些草料，江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给他喝点水。无坚衣，无鱼食，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位吏部尚书身上，既不可思议又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江湛对营门的饷馈毫不动心，才使得他在选用官吏时能够坚持公平无私。作为吏部尚书，江湛从来不会因为亲朋好友的请求托告而走后门，一视同仁，铁面无私，不惜得罪人，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简朴之甚，谓之克己。选任官吏，坚守正义，严苛之甚，谓之奉公。克己奉公，一生清廉的江湛，谥号忠简，名副其实。他为官的事迹，堪为后世典范。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了清贫，守得住底线，不能在权力中迷失自我，违背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有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定力，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4: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桥梁区张店乡持续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切实让乡村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2: 桥梁区肥河镇李小庙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村民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桥梁区张店乡立足乡村实际，积极盘活集体土地、闲置厂房等优质资源，通过土地承包、厂房租赁等方式，持续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切实让乡村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张店乡黄楼村对村集体所有土地统一规划管理，面向农户公开对外承包，所得土地收益归入村集体经济账户，用于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扶持产业发展、发放村民分红等民生事项，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承租农户通过承包连片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实现互利共赢。张店乡黄楼村党委委员黄瑞瑞：
3: 我们村通过村集体统一流转土地，规模化对外发包，每年可获得集体土地租金收益46万元。土地集中经营之后，既降低了经营主体的用地成本，村集体有了持续稳定收入。后续我们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开发公益岗位，给村民发放分红，真正实现集体增效、群众双赢。
1: 烘干厂房项目也是黄楼村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产业载体。黄楼村利用上级拨付资金建成烘干厂房项目，厂房投入使用后对外租赁，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4万元的收益。2025年度，黄楼村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216.9万元，村集体收益反哺乡村发展，收益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村内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村民分红、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方面，集体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张店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李东升：
4: 下一步，张店乡将持续引领各村立足资源优势，全面盘活土地、厂房、广孚等各类集体资产，因地制宜谋划增收项目，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同时规范集体经济收益管理使用，把集体经济红利落实到实处，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创新宣传形式，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同步开展线下入户指导活动，引导村民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共同营造整洁宜居的乡村环境。
6: 木子李哥群里边咨询，这个农药袋子是属于哪种垃圾的分类？
7: 这个农药袋子是属于是有害垃圾，是定点回收。我们村部这个有定点回收，有定点人员。
2: 在李小庙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化身主播，用村民听得懂的大白话，围绕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标准开展讲解，实时回应村民留言提问。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垃圾分类小知识。肥河镇李小庙村党委书记马延晨：
7: 考虑到村里老年人比较多，我们结合农村生活场景，讲解四类垃圾分类的方法，借助直播间宣传，在外务工不方便到场的村民拿起手机就能学习。
2: 村民王立奇：
8: 通过直播间的学习，我知道垃圾怎么分，矿泉水瓶、可乐瓶子可回收垃圾，农药瓶子为有害垃圾。
2: 线上宣讲不停歇，线下宣传同步跟进，村干部志愿者走进村民家中，面对面开展垃圾分类教学，及时纠正村民垃圾混头、随意堆放等陋习。村民安静：
9: 之前垃圾就是会乱放的，什么东西都放在一块儿，那很乱也不卫生。现在村里边志愿者就是说的宣传手把手教我们，厨余垃圾要分类，有害垃圾什么东西要分类，然后家里边的环境也变好了。
2: 肥河镇持续探索群众乐于接受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动员广大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7: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用好河美乡村直播间，定期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直播，常态化组织线下入户宣传，结合村民生活习惯开展多样化科普，持续做好引导工作，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
1: 尊老敬老、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桥城区牛集镇林子门村，百岁老人肖建英有两个儿子轮流赡养，一家人日复一日悉心陪伴、贴心照料，用平凡坚守书写动人的孝道故事。肖建英出生于1925年，今年已有101岁。记者见到他时，老人正在和儿子儿媳闲话家常。老人精神状态不错，日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只是听力略有下降。平日里老人作息规律，喜爱出门散步，兴致上来时还会活动活动身子。肖建英的小儿媳徐英
10: 起来溜溜玩玩，这边做好饭了，这边给他端上，还洗脸。
1: 肖建英老人中年丧夫，独自辛苦抚养4名子女，如今年岁已高，有2个儿子轮流照料，家人时时刻刻留意老人饮食喜好，用心调理膳食，细致打理日常生活。肖建英的大儿子毛金山：
11: 老娘他养我的时候，我来养他老。
1: 肖建英的小儿子毛颖山：
12: 都是俺哥哥俺顶梁的，领着照顾来，叫俺娘照顾好的过晚年。
1: 兄弟二人悉心照料老人的举动，邻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兄弟二人孝敬老人的事迹，成为村里人人称道的榜样。邻居张清亮：
8: 子女经常的都是陪伴着老人，叫老人照顾的好得很，也是我们村民学习的一个榜样。
1: 身边榜样最有感染力，这个普通家庭的孝行潜移默化影响着周边群众，持续带动村民自觉善待家中长辈。村干部表示，将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动敬老美德蔚然成风。牛集镇林子门村村委会委员严东林：
7: 广泛开展宣传宣讲，用好身边的榜样，带动更多的村民传承敬老美德，持续倡导优良家风，在全村营造敬老、爱老、养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2: 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正式公布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遴选结果，交控集团新能源公司申报的亳州交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技术指标与数据质量双优表现，成功入选优质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我市启幕；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忠诚等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
5: 宜兴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启幕。活动立足安徽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通过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持续擦亮安徽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康养文旅特色品牌。
6: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这个是桂花的。
5: 启幕活动现场的中医药市集上，市民游客忙着体验中医义诊、按摩，品尝药膳、花茶，选购中药手串，一派烟火升腾。亳州的中医药康养企业也纷纷拿出了自家主打产品进行推介展示。亳州市博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静：
6: 中药手串它是用很多中药材去搭配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配饰，然后串成我们生活中日常佩戴的一些产品，所以说做出来的话既有本草的那种味道啊，又能愉悦我们的身心，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今天我没想到来到现场能卖得这么好。
5: 安徽博之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五禽戏主题的陈皮糖、养生锤等也备受游客欢迎。公司总经理郑玉杰：
7: 内服的呢，我们有中药的养生茶饮、膏方，然后我们的小零食；外调的呢，有咱们的养生锤，然后我们有泡脚的，然后文创的产品的话就比较多了。你像我们围绕着五禽戏做了好多就是中药的香盘，然后梳子，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产品来更深入的了解到亳州的中医药养生文化。
5: 江苏徐州游客张翔：
8: 专门过来体验的啊，真是太惊喜了。亳州啊，把中医药和夜景市集啊结合得特别好，氛围感满满，不是死板的科普，而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很值得再来。
5: 作为华佗故里，亳州是一片名副其实的养生福地，深耕食药同源饮品、养生茶饮、养生酒等多个赛道。养生花茶更是产销量全国第一，还拥有华佗加鸡血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养生等中医养生产品30余种，开发康养温泉、养生药膳等特色体验，培育 AI 养生驿站新场景，推动智慧中医诊疗和健康养生走向海内外，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启幕活动通过一系列特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亳州千年中医药文化底蕴，亳州黄山双城联动做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康养旅游城市主题推介，行业专家做促进健康消费、推动中医药康养产业发展分享，并发布七博康养产品和安徽文旅合伙人康养旅游消费政策，全方位展示了亳州以及安徽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成果。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段少如：
9: 通过这次活动 把我们亳州深厚的中药文化啊向外进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亳州啊是中华药都，通过这个以药为媒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亳州来体验我们独特的中药康养文化。
5: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创新采用一加五加 N 活动模式，即以一场高规格启幕活动为核心，配套开展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市集、全国康养渠道商采风行、康养特色单品宣传、康养消费带货、金融赋能文旅消费惠民五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全省各地推出 N 个系列促消费子活动，全方位搭建展示、交流、交易、消费一体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忠诚党的创先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方永刚生于1963年，逝世于2008年，男，汉族，辽宁省建平县人，中共党员，1985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党充满深厚感情，对党的创新理论具有坚定信仰，20多年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注重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等16部专著，完成10多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他在学院率先提出让科学发展观进入课堂，编写出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等教材，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被学院评为 A 等。他热情为部队和地方讲课辅导1000多场次，从海军到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从基层建联到仓库、干休所等单位，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被群众誉为大众学者、平民教授。2006年11月，他在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的情况下，一方面顽强与病魔做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利用化疗间隙从医院返回学院，为学员上完该学期最后课程。方永刚真情传播、模范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2008年3月，他因病逝世，终年45岁。2007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
5: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园区是主阵地，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立足全县轻纺服饰首位产业定位，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在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一栋栋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在汉联色纺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现场，工人正在搬运组装生产所需的一些设备，多台抓棉机正在作业，二楼涡流纺设备也在高效运转。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总投资4亿元，引进64台涡流纺纺纱机及配套辅助设备，分2期建设，1期投资约2亿元，正在进行32台涡流纺纱机安装调试，2期将于2027年12月前建设完毕。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3.2万吨高品质色纺纱线的生产能力，有效填补区域高端色纺纱线产能缺口。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0: 1期项目的话，已经于2026年7月份投产，然后2期的话，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进行全面投产。我们局限于这一个产能的限制，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块的话，也是为了扩大我们的一个战略定位和生产规模。
5: 除了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还引进了40万定环定纺纺纱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1期拟上24万定环定纺纺纱成套设备， 主要生产纯粘胶32只、强碾砂、竹节砂，园区占地面积263.35亩，计划投资10.8亿元，规划建设12栋标准化厂房，总建筑面积约40.7万平方米。目前首批6栋厂房及配套风电设施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据了解，近年来利津县把纺织服装产业确立为首位主导产业加以重点推进，初步形成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优势产业链，同步构建起针织服饰、时尚鞋服、家居家纺等多元特色产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利津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11: 我县将重点围绕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主链招引培育重点项目，主要是重点招引培育户外服装加工以及高端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以及色纺纱的上下游项目。
2: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就业联制民生福祉，桥城区全域推进3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线上平台累计促成3280人就近就业，同步做强小桥直播带岗特色品牌，线上累计超24万人次咨询求职。走进桥城区薛可街道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耐心讲解线上就业平台使用方法，引导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填报求职需求。居民朱妍妍：
12: 干了半年多了，感觉干得还不错，能顾顾家顾顾孩子，挺感谢社区的政策，真不错。
2: 居民吴冬梅：
13: 通过3公里就业圈政策呢，来介绍这个工作。我在这个天然花园这个物业呢，已经干了4年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离家近，也不耽误照顾小孩，而且呢有点收入，我心里挺满意的。
2: 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刁吴贝：
14: 当好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实现3公里以内就近就业。目前我们通过3公里就业圈，已经为社区内的150多名居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2: 围绕服务群众就业这一工作，桥城区马园社区做了扎实细致的摸排、宣传与对接服务，依托书记会客桌

0: 建立体网络社区快聘线上就业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381万次，累计居民登记5.16万人，平台登记企业6786家，持续擦亮小强直播带岗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精准推送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答疑求职问题，累计开展直播带岗57场次，发布岗位2280余个，求职登记1736人次，有效拓宽了岗位推介渠道，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
1: 芒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芒城县持续提升住宅品质，以好设计为抓手，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打造出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好房子样板，让群众不仅住得上，更要住得好。在芒城县，小区业主桂忍忍的新房装修进入收尾阶段，这里的房型打破传统空间格局，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业主可根据家庭需求自主改造。更让他满意的是，这里还是芒城首个实现供暖的小区，这样的设计是他当初购房的主要原因。桂忍忍，
2: 这个户型呢是3+1的户型，加一呢是让我们自由选择，然后我就选择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然后我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集中供暖，然后我也安装了全屋供暖，这样在冬天我的父母和孩子都有一个温度适宜的一个环境，生活得更舒适。
1: 作为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该小区依托芒城庄子逍遥文化底蕴，提炼宋式院落营造手法，还打造多处景观亭廊作为邻里交流空间，并配建了4.半学堂，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居住体验。芒城县城头逍遥里项目负责人韩少华：
3: 打造了3+1灵活空间，客前厅一体化，南北双阳台，层高我们提升至3.2米，这样的采光通风和这个空间使用率也提升了15%。为了践行低密宜居理念，我们主动降低容积率至1.31，打造了3000平方核心景观和公共活动空间，同时又为业主预留了供暖热源供业主使用。
1: 芒城县按照省委提出的6633标准，在新建商品房方面引导房企提升层高格升标准，从源头提升居住品质，同时立足芒城人居习惯和文化底蕴，针对刚需改善等不同群体需求，优化住宅设计和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芒城县住房发展中心副主任冯杰：
4: 我们引导开发企业优化布局，提升通风采光与空间利用率，增加绿地与公共活动空间，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暖心。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在即将印发的按边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构看，此次31个 DRG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 DR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1: 我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从8月持续到11月，全市登记社会组织、注册志愿队伍以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志愿团队均可参赛。赛事设置6大赛道，

0: 盖文明实践、文化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基层邻里治理、乡村振兴助农、生态环保、应急便民及创新特色项目，全面展现亳州志愿服务多元特色。8月31号前为项目征集阶段，9月开展初赛筛选并公示入围项目，10月通过路演评审决出决赛队伍，11月举行总决赛，12月将在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中集中展示发布获奖成果。
1: 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举行，我市选手共斩获三项全省十佳。据了解，我市有六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亳州市阳光职业培训学校陈迪明在求职能力实训讲师赛道中获得全省第七名，贵阳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张扬在职业指导人员赛道中获得全省第九名，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社区岳成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赛道中获得全省第五名，三名选手分别荣获各自赛道全省十佳称号。
0: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24点下周五晚进行油价调整。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 5.84%，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20元。就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 0.24 到 0.29 元。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阳旅游主场活动在我市启幕。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忠诚党的创先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
0: 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

0: 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5: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7: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0: 快点，你看。
9: 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9: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9: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9: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9: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重量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8: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8: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

0: 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2: 什么声音？
14: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侨城区积极探索数字化基层治理新路径，大力布局村级社区直播间，借助网络直播拓宽政策宣传、民意征求渠道，用直播破解传统宣传堵点，让干群沟通更高效。在薛各街道马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通过和美社区直播间开展线上宣传政策。李婉告诉记者，传统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的模式经常出现政策传达不到位、民情收集不及时的情况。李婉：
6: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4: 李婉说，直播间开播之后，他们贴合居民刷短视频的生活习惯开展政策科普，开放评论区实时互动答疑，双向沟通模式大幅减轻了基层工作压力，宣传覆盖面显著提升。接地气的直播模式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居民获取政策资讯、反馈生活难题都更加及时便利。居民李静雅：
7: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4: 马园社区赋予直播间双重作用，一边宣讲惠民政策，一边搜集群众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处置，并且根据居民呼声定制每期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8: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4: 刁无贝介绍，开通和美社区直播间之后，线上线下共同开展工作，能够更好地拉近社区和群众的距离。刁无贝：
8: 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4: 薛各街道马园社区打造的和美社区直播间是全区基层线上服务的典型缩影。目前全区已建成开通55个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5: 8月20号下午，2026年侨城区希望工程耀都农商银行爱心助学专场活动举行，为家庭困难学子送上助学资金，帮助莘莘学子圆梦大学校园。活动现场，团亳州市委、团侨城区委及耀都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围绕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成长助力项目开展爱心捐助仪式，耀都农商银行现场捐赠助学款30多万元，团亳州市委、团侨城区委为企业颁发奖杯，对企业热心助学、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的担当予以表彰。受助学生孟新宇：
9: 这份爱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加的乐观自信，迎难而上，努力提升自己，将来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受助学生刘鑫：
10: 非常感谢团组织和耀都农商银行的爱心帮扶，这笔助学金极大减轻了我家里的经济负担，让我可以更加安心的投入学习。进入大学后，我一定会刻苦钻研，努力进取， 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厚爱。
5: 此次共有十余名桥城区初三学生、准大学生获得希望工程专项助学资助。十多年来，耀都农商银行坚守公益初心，持续投身希望工程公益事业，助力教育公平，交出一份温暖厚重的公益答卷。耀都农商银行副行长刘自杰：
11: 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希望工程的战略融合，将公益基金更新的融入企业发展血脉，让每一份善意的种子能够获得更长久、更全面的滋养。同时，我们也将不断拓展集中知识普及的深度与广度，与社会各界携手同心，以金融的温度和专业力量，为更多的孩子将来之路铺就希望基石。
4: 独居老人行动迟缓，反应相对较慢，居家用火用电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火情难以及时发现自救逃生，是消防安全重点关注群体。为切实保障辖区独居老人居家消防安全，亳州消防部门免费给他们安装烟感报警器。近日，我市消防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小区，为小区内两名独居老人免费上门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把平安服务送到老人家中。
12: 我们今天上门，然后免费给咱们安装一个这个独立的。
4: 在老人家中，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房屋布局，选取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熟练完成烟感报警器的固定与调试。安装完毕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测试设备，手把手教老人熟悉报警器功能。一旦家中产生烟雾，报警器就会立刻发出响亮警报，提醒老人及时避险呼救。同时，报警器还会第一时间给老人亲属以及社区网格员发送短信、打电话，告知身边人尽快开展救援。文化小区业主范先生：
13: 谢谢，我这以后都放心了。
4: 小巧的烟感报警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以科技手段补齐独居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老年群体撑起居家安全保护伞。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12: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常态化地开展隐患盘查和科普宣讲，用科技加人防的暖心举措，全力守护好辖区老人的夕阳平安。
14: 欢迎参加 Maggie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5: 是垃圾？
16: 不对，是干垃圾。
15: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4: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7: 哦，原来是这样啊！
14: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5: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6: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4: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8: 哦，长知识。
19: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5: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为有效解决辖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近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对辖区农贸市场、沿街餐饮门店等开展专项环保巡查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对农贸市场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检查市场经营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查看摊位经营秩序、场内垃圾清运、环境卫生保洁、污水排放等情况，劝导商户规范经营，避免设备叫卖产生过大噪声，及时清理经营垃圾，保持市场内部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针对沿街餐饮门店，重点核查油烟净化器、油污分离器安装使用情况，查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清洗维护台账是否齐全，是否存在油烟直排、油污乱排、污水乱倒等问题。对后厨卫生、垃圾分类落实、门前三包等情况同步进行检查。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向经营户反馈，督促整改，同时向商户宣讲环保相关政策要求，引导经营主体自觉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4: 为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文化环境，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自觉远离有害出版物与不良网络信息，桥梁区胡马镇桥口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科普活动室组织开展护苗绿书签主题阅读活动。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热烈，大学生志愿者耐心陪伴孩子们翻阅各类课外书籍，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指导大家挑选优质绘本、文学读物、科普书籍等正版图书，孩子们静心品读，沉浸其中，在文字世界里收获知识，开阔视野。阅读结束后，孩子们积极互动，互相分享读书心得与趣味故事，在轻松的分享氛围中感受阅读的魅力。随后，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护苗知识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护苗行动的核心理念，通过生动案例对比正版与盗版书籍的区别，科普有害出版物、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手把手教导孩子们辨别非法读物，倡导大家自觉购买正版书籍，主动远离不良信息，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5: 桥城区薛葛街道柳湖社区近日组织开展闲置书籍兑换蔬菜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让居民家中闲置读物重换价值，流转传香。活动现场，柳湖社区志愿者提前布置好兑换点位，将芹菜、豆角、番茄等新鲜时令蔬菜分类分装，整齐摆放。辖区居民纷纷整理出家中品相完好、内容积极健康的闲置书籍，涵盖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庭教育书籍、儿童绘本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有效杜绝图书闲置浪费，以实物回馈的方式充分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一本本旧书承载知识暖意，一份份鲜书传递邻里温情，生动展现社区文明和谐、向上向善的良好新风。据柳湖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所有募捐书籍将经过统一整理、分类、筛选，品相优良的优质读物将充实社区图书角馆藏，免费对辖区居民开放借阅，其余书籍将通过公益捐赠渠道对外流转，持续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让书香资源惠及更多人群。
4: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桥梁区观塘镇张各村坚持以党建引领村民议事协商，聚焦农田灌溉、防汛排涝等群众急难愁盼，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实现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依托村民议事协商会议，围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征集民意，科学谋划实施民生项目，针对灌溉短板，通过村级出资三分之二、群众自筹三分之一模式，实施机井新建及维修工程，累计新打机井26眼，分批次维修老旧机井14眼。针对田间溢涝积水问题，组织召开专题议事协商会，明确群众购置水泥管材，村级负责挖沟整平施工，集中开展溢涝点整治，累计开挖疏通沟渠35条，总长9770米，有效化解汛期田间自水难题。下一步，该镇将持续用好村民议事协商载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2: 走，
21: 媳妇儿，
2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 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2: 该注意什么？
0: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2: 颜色
3: 还得看呢。
0: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我市启幕。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忠诚等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
8: 宜兴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8月21号，第四季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启幕。活动立足安徽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通过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持续擦亮安徽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康养文旅特色品牌。
9: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这个是桂花的。
8: 启幕活动现场的中医药市集上，市民游客忙着体验中医义诊、按摩、品尝药膳、花茶、选购中药手串，一派烟火升腾。亳州的中医药康养企业也纷纷拿出了自家主打产品进行推介展示。亳州市博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静。
9: 中药手串它是用很多中药材去搭配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配饰，然后串成我们生活中日常佩戴的一些产品，所以说做出来的话既有本草的那种味道啊，又能愉悦我们的身心，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今天我没想到来到现场能卖得这么好。
8: 安徽博之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五禽戏主题的陈皮糖、养生锤等也备受游客欢迎。公司总经理郑玉杰：
10: 内服的呢，我们有中药的养生茶饮、膏方，然后我们的小零食；外调的呢，有咱们的养生锤，然后我们有泡脚的，然后文创的产品的话就比较多了。你像我们围绕着五禽戏做了好多就是中药的香盘，然后梳子，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产品来更深入的了解到亳州的中医药养生文化。
8: 江苏徐州游客张翔：
11: 专门过来体验的啊，真是太惊喜了。亳州啊，把中医药和夜景市集啊结合得特别好，氛围感满满，不是死板的科普，而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很值得再来。
8: 作为华佗故里，亳州是一片名副其实的养生福地，深耕食药同源饮品、养生茶饮、养生酒等多个赛道。养生花茶更是产销量全国第一，还拥有华佗加鸡血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养生等中医养生产品30余种，开发康养温泉、养生药膳等特色体验，培育 AI 养生驿站新场景，推动智慧中医诊疗和健康养生走向海内外，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启幕活动通过一系列特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亳州千年中医药文化底蕴，亳州黄山双城联动，做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康养旅游城市主题推介，行业专家做促进健康消费推动中医药康养产业发展分享，并发布七亳康养产品和安徽文旅合伙人康养旅游消费政策，全方位展示了亳州以及安徽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成果。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段少儒：
12: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把我们亳州深厚的中药文化啊向外进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亳州啊是中华药都。通过这个以药为媒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亳州来体验我们独特的中药康养文化。
8: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创新采用1+5+N 活动模式，即以一场高规格启幕活动为核心，配套开展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市集、全国康养渠道商采风行、康养特色单品宣传、康养消费带货、金融赋能文旅消费惠民五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全省各地推出 N 个系列促消费子活动，全方位搭建展示、交流、交易、消费一体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忠诚党的创先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方永刚生于1963年，逝世于2008年，男，汉族，辽宁省建平县人，中共党员，1985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党充满深厚感情，对党的创新理论具有坚定信仰，20多年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注重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等16部专著，完成10多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他在学院率先提出让科学发展观进入课堂，编写出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等教材，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被学院评为 A 等。他热情为部队和地方讲课辅导1000多场次，从海军到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从基层建联到仓库、干休所等单位，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被群众誉为大众学者、平民教授。2006年11月，他 他在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的情况下，一方面顽强与病魔做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利用化疗间隙从医院返回学院，为学员上完该学期最后课程。方永刚真情传播、模范实践等的创新理论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2008年3月，他因病逝世，终年45岁。2007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
8: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园区是主阵地。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立足全县轻纺服饰首位产业定位，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在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一栋栋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在汉联色纺年产 3.2 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现场，工人正在搬运组装生产所需的一些设备，多台抓棉机正在作业，二楼涡流纺设备也在高效运转。年产 3.2 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总投资4亿元，引进64台涡流纺纺纱机及配套辅助设备，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约2亿元，正在进行32台涡流纺纱机安装调试，二期将于2027年12月前建设完毕。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 3.2 万吨高品质色纺纱线的生产能力，有效填补区域高端色纺纱线产能缺口。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3: 一期项目的话，已经于2026年的7月份投产，然后二期的话，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进行全面投产。我们局限于这一个产能的限制，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块的话，也是为了扩大我们的一个战略定位和生产规模。
8: 除了年产 3.2 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还引进了40万定环定纺纺纱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0.8 亿元，一期拟上24万定环定纺纺纱成套设备，主要生产纯粘胶32支强捻纱、竹节纱，园区占地面积 263.35 亩，计划投资 10.8 亿元，规划建设12栋标准化厂房，总建筑面积约 40.7 万平方米。目前首批6栋厂房及配套风电设施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据了解，近年来立新县把纺织服装产业确立为首位主导产业加以重点推进，初步形成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优势产业链，同步构建起针织服饰、时尚鞋服、家居家纺等多元特色产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立新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14: 我县将重点围绕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主链招引培育重点项目，主要是重点招引培育户外服装加工以及高端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以及色纺纱的上下游项目。
15: 民生时事进行时。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就业联制民生福祉，桥城区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线上平台累计促成3280人就近就业，同步做强小桥直播带岗特色品牌，线上累计超24万人次咨询求职。走进桥城区薛凯街道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

0: 而且呢有点收入，我心里挺满意的。
1: 马原社区党委委员刁五贝，
2: 当好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实现三公里以内就近就业。目前我们通过三公里就业圈，已经为社区内的150多名居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1: 围绕服务群众就业这一工作，桥城区马原社区做了扎实细致的摸排、宣传与对接服务，依托书记会客桌接待来访居民，收集求职意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刁五贝，
2: 我们一方面通过大厅摆放宣传展板，入户租房，居民群转发，引导辖区有需求意愿的这个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完善求职信息。另一方面呢，是摸排周边企业用工信息，及时转发小强直播带岗预告，针对重点就业群体进行跟踪服务。
1: 桥城区抓实基层就业服务，推广三公里就业圈平台，积极构建就业促进立体网络。社区快聘线上就业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381万次，累计居民登记5.16万人，平台登记企业6786家，持续擦亮小强直播带岗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精准推送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答疑求职问题，累计开展直播带岗57场次，发布岗位2280余个，求职登记1736人次，有效拓宽了岗位推介渠道，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
3: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蒙城县持续提升住宅品质，以好设计为抓手，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打造出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好房子样板，让群众不仅住得上，更要住得好。在蒙城县，小区业主贵人忍的新房装修进入收尾阶段，这里的房型打破传统空间格局，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业主可根据家庭需求自主改造。更让他满意的是，这里还是蒙城首个实现供暖的小区，这样的设计是他当初购房的主要原因。贵人忍
4: 这个户型呢是3+1的户型，加一呢是让我们自由选择，然后我就选择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然后我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集中供暖，然后我也安装了全屋供暖，这样在冬天我的父母和孩子都有一个温度适宜的一个环境，生活得更舒适。
3: 作为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该小区依托蒙城庄子逍遥文化底蕴，提炼宋式院落营造手法，还打造多处景观亭廊作为邻里交流空间，并配建了4.半学堂，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居住体验。蒙城县城头逍遥里项目负责人韩少华，
5: 打造了3+1灵活空间，客厅厅一体化，南北双阳台，层高我们提升至3.2米，相应的采光通风和这个空间使用率它也提升了15%。为了践行低密宜居理念，我们主动降低容积率至1.31，打造了3000平方核心景观和公共活动空间，同时又为业主预留了供暖热源供业主使用。
3: 蒙城县按照省委提出的6633标准，在新建商品房方面，引导房企提升层高、隔声标准，从源头提升居住品质，同时立足蒙城人居习惯和文化底蕴，针对刚需、改善等不同群体需求，优化住宅设计和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副主任冯杰，
6: 我们引导开发企业优化布局，提升通风、采光与空间利用率，增加绿地与公共活动空间，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暖心。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在即将印发的按标准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

0: 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父，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构看，此次31个 DRG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1: 我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从8月持续到11月。全市登记社会组织、注册志愿队伍以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志愿团队均可参赛。赛事设置6大赛道，涵盖文明实践、文化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基层邻里治理、乡村振兴助农、生态环保、应急便民及创新特色项目，全面展现亳州志愿服务多元特色。8月31号前为项目征集阶段，9月开展初赛筛选并公示入围项目，10月通过路演评审决出决赛队伍，11月举行总决赛，12月将在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中集中展示发布获奖成果。
0: 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举行，我市选手共斩获3项全省十佳。据了解，我市有6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亳州市阳光职业培训学校陈迪明在求职能力实训讲师赛道中获得全省第7名，贵阳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张扬在职业指导人员赛道中获得全省第9名，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社区岳成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赛道中获得全省第5名，3名选手分别荣获各自赛道全省十佳称号。
1: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24点下周五晚进行油价调整。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 5.84%， 预计上调油价每吨320元。就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每升 0.24 到 0.29 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阳旅游主场活动在我市启幕。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
1: 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2: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伏龙寺押宝队遇到埋伏，国宝丢了。哎呀，柳洪城到现在才明白，恍然大悟，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缜密的盗宝行动。人家安排的那真是天衣无缝。这个杨莲老人呢，临走的时候告诉柳洪城：“柳洪城，你不用找这宝贝了，你也不用追，你也追不上。”你要一追就有生命危险，宝贝现在已经出去几十里之外，你就让李白来找我，至于我姓什么叫什么你也别问，就我长这个模样可以说是天下独步，你就打听一个杨莲老人，明白吗？让李白来。再会。几个纵月，这人就没了，那真是来如风雨，去似灰尘呐、啊，如闪电一样，嚓，转眼不见。这身法太快了，现在这个现场可太惨了，伤的伤，哭的哭，喊的喊，叫的叫，他疼啊！你别看这伙人没把柳洪城他们这些人打死，都弄成重伤。那边啊，捂的腰，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那边抱着腿，哎呀，爹呀，爹呀！那边上有一抱着胳膊疼的，哎呀，我的儿子！我的亲儿子，喊爹的不愿意了，我他妈喊爹，你喊亲儿子，你谁呀你？好，他俩好就没打起来。这现场是一片混乱，伤的人数太多了。柳洪城坐在这儿都傻了， 俩眼溜直啊，这世界周天远、杜大盼等人过来，一个个造的都是丢盔卸甲、带挡抛松，极其的疲惫。怎么的，这杨莲老人这个功夫可太高了，那不是一般的高。杜大盼微微受了点轻伤，周天远也受了伤，柳洪成受伤了。老头啪这么一个墨肘盘花，一个闪电追风式，就在柳洪成的边上这么一转，用这两个手指头砰，这点穴点到柳洪成腿上，那手指头比那枪都狠呢，就砰这么一下，柳洪成这腿啊肿了一个大紫疙瘩，哎呀，险些骨折。你说这老头什么功夫啊？所以大伙聚集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这世界那县太爷刘文举啊，刘文举怎么的了？刘文举一打起来，他第一个蹭边上有一茅房茅厕，他跑在那茅厕里头，蹲在那马桶后边，在那开始哆嗦，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刘文举哪见过这个？再就是那王大刚啊，那王队长，哎呀，王队长让人家老头一顿收拾，一打起来混战当中，他跑那墙脊甲那儿，那有棵树，趴到那树上，吓坏了，哪见过这阵势？等人家走了，大伙静下来哭喊爹娘，大概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一个小时才消停了，谁也不吱声，谁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一片的寂静。这时节茅房里头那刘文举爬出来了，啊啊啊，咚啊，大胆，青天不日，朗朗乾坤，有本县太在此，竟敢大白天闹匪，来人呐，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抓谁呀？刘洪成长叹一声，啊，几位兄弟，咱们上了当了，这真是一场精心策划、早有安排的一场剧啊。怎么事儿？明白了，就是柳洪成压着这国宝车，有点成都府一出来，没出来的时候，都让人家给盯上了。然后这些人就虚张声势，故作动静，故意的吓唬你，啊，使的叫迷魂掌。这个武林当中有这么一个术语叫迷魂掌。就让你迷迷糊糊的，老在这个恐怖、紧张、焦虑当中生存。先把你那车轴，那不是押宝那个车，明天早上走，结果车轴断了，那人为的，就给你制造这个紧张空气，然后在这一路上不停的骚扰你，骚啊，连骚带扰啊，哎，一会儿处理匹马，一会儿来几个人贴着你走，瞪眼珠子看着你。你说咱们就说正常走道吧，啊，还甭说一个押宝队伍提心吊胆的押着国宝给皇上进贡去，就说咱们正常走道走大街上，突然就来这么个人和你并肩而行，他不看别的，专看着你的脸，瞪了你的眼睛，还不吱声跟你一起走，还不带笑模样，那你就得问呢，兄弟有事儿吗？这人还不吱声，您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人就哼哼这么一下子，哼，走了。你说你琢磨不琢磨吧？哎呀，怎么了这是啊？我招谁惹谁了？是不是啊？这干什么的这位啊？我也没招谁惹谁呀、啊、我欠谁的了？欠谁我都还了。还正琢磨呢，又来一位迎面就过来了，就站到你跟前儿，瞪眼珠子看你，然后扑哧一乐又过去了。总这么整坏了，你说你这神经受得了不吧？ 你躺在床上你都睡不着觉。哎呀，我怎么的，我也没偷谁摸谁啊、哦、哎呀，是不是我那天跟我们的邻居张三的媳妇说两句玩笑，张三听出来以为我跟他媳妇怎么地了，桃色新闻这，哎呦我的妈呀，这不行，这玩意出人命啊，这要不然你说啥都胡思乱想啊。所以当柳洪成他们这个押宝车由打成都府这么一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制造紧张空气啊，不断的挤压挤压，真把柳洪成等人挤得有点要疯了。哎，人家又实施了下一步，就在剑阁这儿，人家给你设计好了，就知道你准得住这个店，所以人家提前把这个店掌柜的买通了。他们也算计好了，我们这么施压，你们势必得改道或者打听啊，这个地形地理地貌什么情况，甚至可能你要改道而走，都给你算到骨头里边了。陆德明就打听路，问这个店掌柜的说，除了这条官道够奔这灞水长安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道？哎呦，老板乐了，心中想，头两天来个人拿了刀，这手拿了刀，这手拿了银子，问我是要刀要银子，我二啊，我呀，我傻呀，我专拍了，我要那刀啊，我就得要银子，那银子的多好话，我说要银子，你要想要这个银子，如果过几天来这么一伙人住你这个店里要打听路，你就说那边有个小道啊，地势也不错，直接够奔灞水长安，这条路一般人都不知道，是个秘密山道，明白吧？哎，好。偏巧陆德明真来打听来了，这个掌柜的就说了，这边官道够奔灞水长安的，那么这边还有一条秘密小道，这条小道不是一般的道啊，别人都找不着啊，别人不知道，要不是我们剑阁的老户，根本不知道这条道的存在。那么这师姐呀、啊、人家又算计好了，你柳洪成势必得打发人上外边去探道去，所以这些人就在这官道上安排了不少人啊，扮成可疑之人，带着家伙刀枪剑戟啊，背着杀人的利器，就在这官道来回的晃，不时的来回这个马呀来回穿梭，就制造这个官道上的紧张空气，逼迫你柳洪成改到这小道上去。所以两个探道的跑回来跟柳洪成这么一说，说这个官道上，哎呀，那是谍影重重啊，杀机四起呀、啊！那好像似乎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掌柜的您往里投呢。哦，他这个柳洪成一缕胡须。这时候，那小道上那探道回来了，说：“掌柜的，那小道上寂静无声啊，什么都没有。哎呀，静的受不了，蚊子跑啊，飞呀、啊，都能听得真真切切，肯定安全。”好。那就兵分两路，就这样吧，柳洪成带了押宝队伍就够奔着小道来了，他自以为成功了，可是上了人家当了。也就在柳洪成他们这个押宝车由打这个成都一出来的时候，人家这个计策一定下来的时候，这个小道上有这么一个伏龙寺，芙蓉寺里边还真有三个和尚，人家这些人就是杨莲老人他们这些人把这仨和尚给请走了，来来我给你找地方啊，三位高僧啊，你们先上外头休息两天啊，这个我给你找一个高级五星级宾馆，每天的桑拿呀泡温泉呐 啊找几个这个按摩的是吧，给你们这个火疗啊拔火罐啊做这个刮痧，你们这都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成天刮脑袋那啥意思啊，你得刮脊梁骨，那玩意去火消炎镇痛，来吧来来来来， 弥陀佛，我们不去刮痧，你要是不去刮痧，我们几个就拿刀刮你脖子，你干不干？这嗨，吓大这和尚啊，就跟着走了，那就把这仨和尚弄走了。把芙蓉寺这三个和尚弄走之后，人家弄进仨和尚来。这仨和尚干嘛的？练武的，江湖人，剃的头，没说吧？这和尚都新剃的脑袋吗？然后就开始大动土木，先把这个寺院的墙加高。为什么加高呢？就想给你来个瓮中捉鳖，不让你跑出去。然后我们堵到门这儿，愣往里冲。第二个大土木工程，就是在这个外边三里地以外掏了个地道，就一直掏到他这个芙蓉寺这个大殿的地中心。这个芙蓉寺啊，后边还有好几间房子呢。哎，和尚睡觉地方、念经地方、吃饭地方全给扒了，就不让你有多余的，都给你扒溜光，夷为平地。就算计好你了，你柳红城带着人来到了芙蓉寺门口这儿，你进来你必须得把这国宝箱抬起来呀，你不能搁到车上啊。这国宝箱子晚上睡觉前得抬到屋里来，抬哪儿去？没有别的屋可抬，只有这个大殿你能抬进来。所以抬进之后，你就放到这个地当心，放到地当心之后，你个人在寺外围着看着。哎，我们在外边往里冲杀打，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我们的地道里边早已埋伏好人呢，放上了火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机一成熟，把这火药点着，砰，炸出一陷阱来，这箱子那就自然落到这陷阱里，然后顺着地道拉走。如果这个位置要偏了，你比如他这个箱子没放到这个陷阱的上方，说放到墙甲那儿，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这个寺院里不有仨假和尚吗？那都武林高手。这时候他们第三波冲击队该冲上来了，就在这个大殿的里边，会把几个人撂倒，把这个箱子推到陷坑里边去。所以他每个环节安排的那都是丝丝入扣，安排的让你想都想不到。哎呀呀，这个杨莲老人可不是一般的羊啊，这绝不是山羊啊，啊，也不是绵羊啊，这是一个大灰狼变成的绵羊啊，了得吗？还什么喜羊羊啊？哎呦，刘洪成啊，差点哭了。小老儿备查难道，横走江湖，纵横四海，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派，八八六四，五十门派，我柳洪成这么多年，人家说我八根眉毛一吹都能吹出洪湖水浪的浪来，都来咪发搜拉西，就说明眼睛毛都跑空了。我让人家给算计的，哎嘿、哎、算计的连裤衩子都没了，算计了一个裸奔。我这怎么办吧？啊，皇上和娘娘在皇宫那儿等着这玩意儿呢，我把国宝弄丢了，嗯，我倾家荡产，我把老命赔上都偿还不起呀、啊。也罢。刘洪成腾楞就站起来，一想啊，这时候啊不能颓废啊，要打起精神浪啊，这个得咬紧牙关，把后槽牙得咬得嘎嘎响。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各位，刘洪成这下给大家见礼了，赶紧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啊，打扫战场，打扫战场。这时候刘洪成来到了刘文举县太面前。哎呀，县太老爷，你受惊了？
7: 不，我不受惊啊，我刘文举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放心吧啊， 我身为父母官，什么阵势没见过，对不对？小小几个毛贼，何谈拒灾呀？啊，现在咱们就开始抓贼。本县太要一马当先，带领你们去抓贼。我不怕，一点我都不怕。
2: 哦，县太老爷，您不怕，你为什么裤裆湿了？
7: 我这不就吓尿，不就尿着？
2: 嗨，那柳洪成能问这词儿吗？嗨，这不是他问的，是我问的啊。那刘文举吓得尿裤子了。赶紧王大刚王队长啊过来了，蒙头转脑的，贼呢贼呢在哪儿哪儿，我抓着。行行了行了，别演戏了。这收拾完了，伤的伤啊，这断腿的断腿，怎么办？那也得走啊，这有马呀，把重伤的搭到马背上，上哪儿去？往回走。回建阁到这儿好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可是柳洪成此时万没想到啊，他不回剑阁，还自罢了，一回剑阁，一个更大的阴谋即将产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啊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3: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5: 咱们书接上文，伏龙寺丢国宝，被人杀的大败，柳洪城这边啊，伤者无数，这得赶紧走啊，回剑阁先医治这些人呢，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这清点人数，一个两个三个，三个两个一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都在，缺了一个人，谁呢？鬼难拿的陆德明没了，这人不见了，哪儿去了？喂，陆德明，喂，陆德明，大家就开始喊，前后吆喝。后来一打听，说自打开战就没看过这陆德明，因为陆德明走了好像。啊，杜大盼一跺脚，大哥，你对这个陆德明了解吗？是不是这小子里勾外连，勾引这些匪人办了这么个案子啊？再就是他临阵脱逃，跑了，怕死贪生之辈。刘洪成紧锁眉峰，摇摇头，不对，陆德明不是那样人，那这人怎么没了呢？这个你看，刘洪成也说不上来呀、啊，找了半天大伙没见到他，那尸体也没有，活人也没有，那就别找了，不能再等了，可能是这个陆德明一看这儿打起来了，临阵脱逃了啊。所以刘洪成心里很酸呐、啊、 这交朋友不能走眼呐。简短结说，大伙又打伏龙寺赶回了剑阁，还住到那个店。这别地方没地方住，住的这个店中立刻请来当地的一些郎中医生，包扎的包扎啊，治病的治病，服刀枪药的服刀枪药。这一切安稳就绪了，就光忙活这些伤员。三天过去了，这三天当中，柳红成可就琢磨呀，怎么办呢？我这连累的人太多了，像周天远、杜大盼啊，这都我请来的。这回国宝丢了，责任在我一人，我不能再拖累大家了。可这么大个事儿，如何是好？这一路上啊，柳红成也问这周天远、杜大盼，说你们闯的江湖前以前见没见过这个杨莲老人？大伙都摇头，包括柳红成那经验极其丰富，那江湖上他不认识人太少了，可就他没见过这杨莲老人，就平地就冒出这么个怪物来，咵嚓就把你劫了。另外他领这五六百号都哪来的？齐刷刷，非常齐整，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啊。大伙都摇头，不知道这个杨莲老人到底是何许人也。柳红成一想，行了，活出去了，他就想跟大伙宣布。这话言话语啊，已然流露出来了，说现在已经三天了，不能拖累大家了，你们赶紧回去，我柳红成带着我这几个儿子，霹雳刀、柳屠龙、霸王枪、柳屠虎、铁链锤、柳屠熊、虎头钩、柳屠豹，我带着我这四个儿子，我开始寻宝啊，找这个杨莲老人。这话言话语他叨出来了，可把俩人吓坏了。谁呀？一个王大刚，一个刘文举。刘文举就那峨眉县的县太爷，他也是跟随这个押宝队伍啊，他是押宝官呢，他代表官家，代表着政府，随着押宝队伍进京啊，到皇上那儿进贡去。还有那王大刚，王大刚的官称是队正啊，就是一个小排长吧，带领着官兵保护着这支押宝队伍和这个国宝。那么剩下那些人都是柳红成英雄管的。那么柳红成是官府花钱雇来的，花三万两白银押这个宝。那么这个刘文举和这个王大刚俩人话言话语就听着柳红成要带着这四儿去寻宝，刘文举的脑子嗡一下子。这两天刘文举啊也在打算盘，我的妈呀，我的老了老了，掉井捞老了啊，这国宝丢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惊天大案呢、啊、这是。这皇上下圣旨要这国宝啊，走到中途半路上，这玩意儿瞪眼珠让劫去了，我这乌纱能保住吗？乌纱倒小事啊，我这个脑袋能不能保住啊？我这个脑袋是小事啊，我媳妇儿、我儿子啊，我老丈母娘、我老丈人，能不能保住啊？你看他不想他爹妈，这九族能不能保住啊？看这个意思，皇上一瞪眼睛，吃不着那太岁，吃不到那国宝，那杨娘那一急眼，不得把我们全家都掐死啊！哎呦，这小子做噩梦。那王大刚啊，你别看有点潮乎的，有点二。哎，这小子有点主意，他没啥事扒着嘴在那分析。哎，你说咱们押这国宝走官道，放着官道走走的挺好的，我感觉到啊，突然这老柳头就让走小路，这什么意思？这是啊，这好像那个小路那庙里那埋伏早已经给你设计好了。哎，刘文举瞪眼珠子。王大刚也明白啊，自己押宝官、押宝武官，国宝丢了，自己的小头目还能不能当了？ 回去就得让官府给掐进大牢。俩人就嘀咕，最后俩人一商量，定了一计。什么计呢？赶紧给这成都知府沈万军写了封信呢、说现在国宝已丢，被贼人所劫，这个事情源头到尾我们是怀疑柳洪城内外勾连。就这儿写了封信，找了那个心腹小兵，带着封信你赶紧走，马不停蹄昼夜不停的你够奔成都府，我们一定把这个柳洪城给他拽回去。第五天，柳洪城把大伙叫到一起，就想跟大伙说，我要带着儿子寻宝，你们都回去，这儿有10000两银子作为你们回去的路费，足够也。这话呀说完了，刘文举也站起来了。哎呀，我说刘馆长啊，刘老英雄，这事儿不可呀，你带领四儿子去找去，人单势孤，你能把这国宝找回来了吗？啊，还甭说你带着四个儿子，就在这个伏龙寺，众位英雄都在吧，不也没抵挡住吗？那你们去，那不危险失分吗？那有性命之忧。那么最大的事儿，这个国宝现在丢了，咱们必须得回去报案，把此事禀报给成都知府沈大人，让沈大人给咱们做主啊，让沈大人请太守大人禀报皇上，立刻带领大兵剿匪。这是一伙狂匪呀，以你一人之力恐怕不行吧。另外你这中途半路走了，我们是官府花钱雇你押这个宝，你这人就走了，你让本官回去，我怎么对知府大人交代？咱们得一起回成都府，把这个事情严明和盘托出，事情缘由到尾是怎么怎么回事。说你不能走啊，是不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出来的时候是你带的队，你也得把我们带回去。这个刘文举这么一说，柳洪城不说话了，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哎，是这个理儿，是不是？你不能平白无故中途半路没影啊，这玩意儿啊。后来柳洪城点点头，好吧，刘大人，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回去面见沈大人，把事情言明。这就残兵败将的由打剑阁回成都，走了好几天呢。这一路之上，刘洪城就盘算着，他就在想，我得罪谁了？我没得罪人，关键这个劫宝的老头说了，我把你这宝借走，你让李白来拿。李白现在在哪里呀？在峨眉山呢。现在看来，第一步回到成都跟沈大人言明之后，我得到峨眉山把李白找到，问问李白啊，然后李白出面去跟这杨莲老人交涉。这是李白得罪了仇人，把我柳洪城给装到里边去了。那么刘老英雄也是个明白人，他一想，未必。那为什么这个杨莲老人不单独的去找李白呢，而是绕着圈的把我装下？这也未必这个杨莲老人跟李白有仇，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

不欢而散，都搭着脑袋回去。杜大盼因为家不在成都，就住在了柳洪城的家。天头刚蒙蒙亮，这个柳洪城起来之后洗漱完毕，他准备到这个成都知府那里见审的人去。外边来人了，砸门，梆梆梆梆，把门的打开门一看，嚯，来了有100多人呢。为首的4个是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便是兵啊。为首的2位40来岁，漆黑的脸膛，四方大脸的，两个大眼珠子逛逛的。这俩人呢长得像孪生兄弟，但不是亲兄弟。一个叫张谦，一个叫王霸。这张谦王霸乃是成都府的马快班头，捕快的头。两个人总到英雄馆来，20年前两个人就是英雄馆的学员学徒，那给柳洪城磕过头，学完了到衙门里当差，混了几年，抓贼办案，消贼灭匪，英雄馆没少帮忙啊。有时柳洪城派徒弟或者儿子或者亲自出马，当地有什么采回阴贼，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哎，夜间进去，哎，调戏妇女那样的淫贼，入室抢劫的，那抓这样的贼，那得由英雄馆帮忙，所以破了几个大案。这张谦、王霸晋升的也非常快，两个人就成了成都府的捕头。哎呀，这俩人站在这儿呢，把门的看了看，张谦、王霸。到别地方那说话都横横的，那眼珠都逛逛的，那走道都4楞步，放的都是8楞屁，他到这儿不敢。柳洪城逢年过节啊，过寿日，这俩小子都头顶重礼，叩门而进呢。今日到这儿，不过不敢放肆是不敢放肆，这脸也有点变。把门认识哟，这不张头王头吗？哦，老爷子在家吗？啊，在。往里通报一声，我们哥俩来了，有事儿，有大事儿，要事儿。哦，禀报柳洪城，进来吧。张谦、王霸这就进来了，两个人上前先给柳洪城见完礼，一边一个，往这一站，这鞋子身子把这门堵上了，好像似乎怕这柳洪城跑。老爷子，我们是奉沈大人之命啊，请您过府一谈。哦，这么早啊？哈哈，本来啊我就想去啊。好吧，那就走吧。这就出来了。这一出门，张谦、王霸两个人一过来，又给这柳洪城建议礼，老爷子，有个事儿得跟您说明白。怎么您说吧？我们二位绝对不敢这么想，也不敢这么为，也绝对不是我们想为想想的。但是呢，这个官府啊，有官府的规矩，王法嘛。我们今天来，我们说请您。因为您是我们的恩人，对我们有恩呐。小子，我们两个人出息在英雄馆，踏出英雄馆这个大门，吃这当差的饭，要没英雄馆，我们能有这口吗？我们之所以晋升的快，是老人家您总帮我们的忙。那请是我们哥俩说的，不过有一个人他没这么说，他让我们俩把您抓回去，一个字儿抓啊！谁说的？沈知府说的。所以您这一进门衙门，当大样的，我们哥俩没法交代，所以万望老人家您恕我罪，得把家伙带上。咔嚓，那边把那铁链子大锁就拿过来了，你得带上刑具，是吧？刘洪城一瞪眼。

珠子，你们两个怎么着？今日来我家是抓我进府啊，这就对不起了，您就不能难为我。我们是奉上边的旨意行事，万望老人家莫怪呀。哎呀，我说张钱王八，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沈知府是这么说的，那我们敢错船吗？啊，早晨天蒙蒙亮就把我们弄起来了，然后就升了堂了。大清早上升堂，连早点可都没吃啊，拿着这签子就扔下来了，告诉我们速到您的家，把您抓进衙门。老人家您就别磨蹭了，千真万确您就走吧。啪的一声，这大铁链子是套在柳红城的脖颈之上，一场惊天动地的事情即将发生。才引出一段峨眉李白出世狱之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我市启幕。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忠诚等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
5: 宜兴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启幕。活动立足安徽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通过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持续擦亮安徽北华佗南兴安中医药康养文旅特色品牌。
6: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这个是桂花的。
5: 启幕活动现场的中医药市集上，市民游客忙着体验中医义诊、按摩，品尝药膳、花茶，选购中药手串，一派烟火升腾。亳州的中医药康养企业也纷纷拿出了自家主打产品进行推介展示。亳州市亳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静：
6: 中药手串它是用很多中药材去搭配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配饰，然后串成我们生活中日常佩戴的一些产品，所以说做出来的话既有本草的那种味道啊，又能愉悦我们的身心，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今天我没想到来到现场能卖得这么好。
5: 安徽亳之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五禽戏主题的陈皮糖、养生锤等也备受游客欢迎。公司总经理郑玉杰：
7: 内服的呢，我们有中药的养生茶饮、膏方，然后我们的小零食；外调的呢，有咱们的养生锤，然后我们有泡脚的，然后文创的产品的话就比较多了。你像我们围绕着五禽戏做了好多，就是中药的香盘，然后梳子，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产品来更深入的了解到亳州的中医药养生文化。
5: 江苏徐州游客张翔：
8: 专门过来体验的啊，真是太惊喜了。亳州啊，把中医药和夜景市集啊结合得特别好，氛围感满满，不是死板的科普，而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很值得再来。
5: 作为华佗故里，亳州是一片名副其实的养生福地，深耕食药同源饮品、养生茶饮、养生酒等多个赛道，养生花茶更是产销量全国第一，还拥有华佗加鸡血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养生等中医养生产品30余种，开发康养温泉、养生药膳等特色体验，培育 AI 养生驿站新场景，推动智慧中医诊疗和健康养生走向海内外，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启幕活动通过一系列特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亳州千年中医药文化底蕴，亳州黄山双城联动做北华佗南兴安中医药康养旅游城市主题推介，行业专家做促进健康消费、推动中医药康养产业发展分享， 并发布七博康养产品和安徽文旅合伙人康养旅游消费政策，全方位展示了亳州以及安徽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成果。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段少如：
9: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把我们亳州深厚的中药文化啊向外进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亳州啊是中华药都，通过这个以药为媒也让更多的游客来到亳州来体验我们独特的中药康养文化。
5: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创新采用1+5+N 活动模式，即以一场高规格启幕活动为核心，配套开展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市集、全国康养渠道商采风行、康养特色单品宣传、康养消费带货、金融赋能文旅消费惠民五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全省各地推出 N 个系列促消费子活动，全方位搭建展示、交流、交易、消费一体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忠诚党的创先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方永刚生于1963年，逝世于2008年，男，汉族，辽宁省建平县人，中共党员，1985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党充满深厚感情，对党的创新理论具有坚定信仰，20多年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注重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等16部专著，完成10多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他在学院率先提出让科学发展观进入课堂，编写出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等教材，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被学院评为 A 等。他热情为部队和地方讲课辅导1000多场次，从海军到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从基层建联到仓库、干休所等单位，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被群众誉为大众学者、平民教授。2006年11月，他在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的情况下，一方面顽强与病魔做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利用化疗间隙从医院返回学院，为学员上完该学期最后课程。方永刚真情传播、模范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2008年3月，他因病逝世，终年45岁。2007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
5: 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园区是主阵地，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立足全县轻纺服饰首位产业定位，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100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在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一栋栋标准化厂房错落排布，在汉联色纺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现场，工人正在搬运组装生产所需的一些设备，多台抓棉机正在作业，2楼涡流纺设备也在高效运转。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总投资4亿元，引进64台涡流纺纺纱机及配套辅助设备，分2期建设，1期投资约2亿元，正在进行32台涡流纺纱机安装调试，2期将于2027年12月前建设完毕。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3.2万吨高品质色纺纱线的生产能力，有效填补区域高端色纺纱线产能缺口。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侯帅：
10: 1期项目的话，已经于2026年7月份投产，然后2期的话，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进行全面投产。我们局限于这一个产能的限制，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块的话，也是为了扩大我们的一个战略定位和生产规模。
5: 除了年产3.2万吨色纺纱线生产项目， 利辛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还引进了400,000定环定纺纺纱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一期拟上24,000定环定纺纺纱成套设备，主要生产纯粘胶32只、强捻纱、竹节纱。园区占地面积263.35亩，计划投资10.8亿元，规划建设12栋标准化厂房，总建筑面积约40.7万平方米。目前首批6栋厂房及配套风电设施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据了解，近年来利辛县把纺织服装产业确立为首位主导产业加以重点推进，初步形成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优势产业链，同步构建起针织服饰、时尚鞋服、家居家纺等多元特色产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利辛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11: 我县将重点围绕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主链招引培育重点项目，主要是重点招引培育户外服装加工以及高端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以及色纺纱的上下游项目。
1: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先根报道。就业联治民生福祉，桥城区全域推进3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线上平台累计促成3280人就近就业，同步做强小桥直播带岗特色品牌，线上累计超24万人次咨询求职。走进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耐心讲解线上就业平台使用方法，引导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填报求职需求。居民朱妍妍：
12: 干了半年多了，感觉干得还不错，还能顾家顾孩子，挺感谢社区的政策，真不错。
1: 居民吴冬梅：
13: 通过3公里就业圈政策呢，来介绍这个工作。我在这个天然花园这个物业呢，已经干了4年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离家近，也不耽误照顾小孩，而且呢有点收入，我心里挺满意的。
1: 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刁吴贝：
14: 当好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实现3公里以内就近就业。目前我们通过3公里就业圈，已经为社区内的150多名居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1: 围绕服务群众就业这一工作，桥城区马园社区做了扎实细致的摸排、宣传与对接服务，依托书记会客桌接待来访居民，收集求职意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刁吴贝：
14: 我们一方面通过大厅摆放宣传展板、入户租房、居民群转发，引导辖区有需求意愿的这个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完善求职信息；另一方面呢，是摸排周边企业用工信息，及时转发小强直播带岗预告，针对重点就业群体进行跟踪服务。
1: 桥城区抓实基层就业服务，推广3公里就业圈平台，积极构建就业促进立体网络。社区快聘线上就业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381万次，累计居民登记5.16万人，平台登记企业6786家，持续擦亮小强直播带岗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精准推送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答疑求职问题，累计开展直播带岗57场次，发布岗位2280余个，求职登记1736人次，有效拓宽了岗位推介渠道，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蒙城县持续提升住宅品质，以好设计为抓手，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打造出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好房子样板，让群众不仅住得上，更要住得好。在蒙城县，小区业主桂忍忍的新房装修进入收尾阶段，这里的房型打破传统空间格局，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业主可根据家庭需求自主改造。更让他满意的是，这里还是蒙城首个实现供暖的小区，这样的设计是他当初购房的主要原因。桂忍忍：
15: 这个户型呢是3+1的户型，加一呢是让我们自由选择，然后我就选择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 然后我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集中供暖，然后我也安装了全屋供暖，这样在冬天我的父母和孩子都有一个温度适宜的一个环境，生活得更舒适。
5: 作为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该小区依托蒙城庄子逍遥文化底蕴，提炼宋式院落营造手法，还打造多处景观亭廊作为邻里交流空间，并配建了4.5学堂，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居住体验。蒙城县城头逍遥里项目负责人韩少华：
16: 打造了3+1灵活空间，客厅厅一体化，南北双阳台，层高我们提升至3.2米，箱的采光通风和这个空间使用率也提升了15%。为了践行低密宜居理念，我们主动降低容积率至1.31，打造了3000平方核心景观和公共活动空间，同时又为业主预留了供暖热源供业主使用。
5: 蒙城县按照省委提出的6633标准，在新建商品房方面引导房企提升层高隔声标准，从源头提升居住品质，同时立足蒙城人居习惯和文化底蕴，针对刚需改善等不同群体需求，优化住宅设计和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副主任冯杰：
17: 我们引导开发企业优化布局，提升通风采光与空间利用率，增加绿地与公共活动空间，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暖心。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在即将印发的按标准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构看，此次31个 DRG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5: 我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从8月持续到11月，全市登记社会组织、注册志愿队伍以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志愿团队均可参赛。赛事设置6大赛道，涵盖文明实践、文化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基层邻里治理、乡村振兴助农、生态环保、应急便民及创新特色项目，全面展现亳州志愿服务多元特色。8月31号前为项目征集阶段，9月开展初赛筛选并公示入围项目，10月通过路演评审决出决赛队伍，11月举行总决赛，12月将在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中集中展示发布获奖成果。
2: 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举行，我市选手共斩获3项全省十佳。据了解，我市有6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亳州市阳光职业培训学校陈迪明在求职能力实训讲师赛道中获得全省第7名，贵阳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张扬在职业指导人员赛道中获得全省第9名，亳州高新区第2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社区岳成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赛道中获得全省第5名，3名选手分别荣获各自赛道全省

0: 得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的光辉事迹。
1: 立新县纺织服饰高质量产业园以园区平台赋能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助力百亿级轻纺服饰产业集群建设。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美丽，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7: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4: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8: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9: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4: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7: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陷入灌浆冲死的关键情况。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返户的关键期，留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返户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货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紧紧锚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奋力打开发展新天地。近年以来，
1: 安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大项目投产达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2: 构建有害垃圾从源头到末端的闭环管理体系，安徽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18日至21日 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安徽台报道，
3: 在位于六安市的陆松县代产业园，一批由上海松江区推荐到陆安落户的项目生产一派繁忙。在安徽塞弗勒斯半导体公司车间里，一批发往海外的产品即将下线。在爱科智创的车间里， 每天约有25万平方米电子面单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4: 陆安与上海松江合作活力涌现，背后是陆安探索的首创性改革、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在持续释放效应。安徽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峰：
5: 我们这个园区啊，是陆安和上海松江共建的，但是这个共建呢，不是单指就两地一起共同建设园区啊，共同搞这种硬件啊，我们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合作，
3: 共同的招商引资，共同的发展当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松江如果有好的项目，它需要空间的话，优先推荐到我们陆安来。从推荐到共赢，靠的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设计。在陆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记者见到了这份利益共享机制协议，上面写的清楚，上海松江区推荐落地的企业，5年内产生的财税收入，陆安与松江按比例共享， 陆安占60%，松江占比40%。不只分税收，连产值增加值等重要指标也一起分算。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是效益双方共享，园区的经济贡献在两地也都能体现。马海峰：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突破传统经验和思维定势，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看似无解的壁垒，
3: 找到双方认可的公约数。运行3年多来，陆松现代产业园依托这一机制，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超过10个。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以改为人先的魄力，推出陆松现代产业园跨省域产业合作，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免申贷、财监协同等一批首创性改革。如果说首创性改革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那么差异化改革就是在因地制宜中找到改革的最优解。在皖北阜南，一场立足县情的县域医共体改革正重构基层医疗服务生态。下午2点多，阜南县苗集镇村民孙俊民因胸闷不适来到镇卫生院就诊，给他看病的不仅有镇卫生院的医生，还有通过院内系统同步参与会诊的阜南县医院心内科专家 孙俊民：
7: 以前疑难杂症，有时跨省跨市就医，麻烦负担还重，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
3: 如何激活县域医疗资源下沉的积极性，并提升基层承接能力？ 傅楠的答案是，按辖区参保人数把医保基金交给县与医共体统筹使用，结余由县、镇、村按比例分配，让三级机构真正抱团。同时，政府和牵头医院共同出资设立外请专家统筹资金池，按需邀请县外专家来问诊。阜阳市阜南县医保局副局长王丽：
0: 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把患者留在县域内，把服务做到家门口，医生下基层，不仅有补贴，报关机有结余，还能拿奖励。这套机制让各方都尝到了甜头。
3: 眼下阜南的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紧密型县与医共体改革的典型案例，也为安徽的差异化改革写下了生动注脚。传承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基因，安徽不断增强为改革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两年他们又在全省率先探索谷田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坐收租金保底，辛金务工，谷金分红，2.2万亩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红证书变成活资产。在夯实传统农业种植基础的同时，小岗又引进6家农业深加工企业，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小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每一项都是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改革实践。
3: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安徽鼓足锐意进取的劲头，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服务融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一轮林长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成为全国样板，零基预算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中市场、创新、法治、政务环境得分均跃居全国前三位。安徽省委改革办督察处处长许银：
2: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铆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推出一批重点改革，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都切实有感，进一步擦亮了新时代安徽改革品牌。
4: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安徽省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孙勇主持。会议指出，5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聚焦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有效助推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开展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要聚焦流域治理重点，强化统筹协同，切实提升监督实效。
5: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优化提升省级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深化业务场景融合。会上，上线运行安徽慈源公共服务平台，发起成立安徽省算力产业与慈源高质量发展联盟。
4: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工业看，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引导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集聚，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33.5% 提高到 36.2%， 市场消费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5%， 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智能手机、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增速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 55%， 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 78.8%， 同比提高 7.5 个百分点，反映出出口产品价值链的跃升。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发展活力和韧性进一步彰显。
5: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机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安徽台报道，
6: 这套智算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金阳：
7: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6: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 2.58 万 P， 年底有望突破4万 P。 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多元算力服务中心主任张云磊：
8: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5: 为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政、保、银、单、企多方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3-4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蚌埠瑞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奇瑞：
10: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多亩，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9: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普遍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创新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蚌埠市怀远县财政局副局长胡兆登：
11: 独属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产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9: 在这一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平安产险怀远支公司副总经理朱兴建：
12: 养殖保险财政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9: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 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是以蚕桑为特色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 1.5 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红旗：
13: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9: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孙伟：
14: 提供种、养、加、储、销全链条保险服务，推动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
9: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财经协同正保贷业务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安徽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王瑞：
15: 在财政补贴上，每年投入近55亿元保费补贴；在服务触达上，依托农业保险加线上板块和1.4万个服务窗口，让农户一键办理，马上就办，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5: 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6: 走进合肥市庐江县新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个总投资约8.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产业平台开工以来，参建各方密切配合，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汪凯：
16: 受连续阴雨台风天气制约，现场进度受到影响，当前我们正紧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资源，争分夺秒抢回工期。
6: 这两天蚌埠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这一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的重点项目，正向着9月完工、10月连条连市的目标全力冲刺。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宪涛：
17: 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10月底项目使用单位丰源集团进行设备调试，待调试完成后，项目即可实现投产。
6: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一批民生基础设施等工程也在持续提质。在安庆市，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淮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淮阳截滞闸项目进入暗墙施工重要节点，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暗墙浇筑任务，为明年4月底前实现主体工程完工奠定基础。项目副总工程师杨磊：
18: 我们将科学施工，严格管理，把好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
6: 重大项目提速增效离不开优质服务保驾护航，自奇瑞控股集团旗下德一能源动力电池项目落户宿州市砀山县以来，当地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等难题，全程保障项目高效建设。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砀山县新能源电池研发与生产项目执行经理蒋凯：
19: 我们优化施工方案，调配充足人力、机械、物料、资源，在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早日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0: 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1: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禹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禹溪社区居民许立发：
2: 政府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下子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像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地。
1: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马鞍山市和县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宣讲员刘景耀：
3: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传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1: 以小激励促进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桥城区修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亳州市桥城区修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苏之峰：
4: 叫家庭的过期的浴缸、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1: 亳州市桥城区修格街道马园社区副书记周玉平：
5: 长三化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1: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实现了闭环管理。安庆金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固废项目部转运一班班长陈润松：
6: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近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1: 安庆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方春梅：
7: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1: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8: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不断融入进来，为了乡村和美、百姓共富而打拼。安徽盈价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探路者，请听记者的一线调研报道。
9: 在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8公里的 S 型河道中，一艘艘橡皮艇急速穿行，激起漫天水雾，游客的欢笑声回荡在山谷。南京游客刘博远：
10: 感觉还是挺爽的，两边树也非常茂密，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心旷神怡。
9: 入夏以来，霍山大峡谷漂流十分火爆，周末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上万人次。距离漂流终点500米的农家乐里，老板娘王琴忙得脚不沾地，甚至连上菜也是一路小跑。农家乐经营户王琴：
11: 它漂流火爆，然后我们后面的客人才会火爆。上周六我们最大接待量已经达到500人了。一个漂流季，像我们的营业收入肯定能达到几十万的。
9: 一个漂流季，霍山一套房，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从业者超3000人，人均增收超3万元。火爆的旅游背后，源于盈价集团对大别山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探索。安徽盈价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高攀峰：
12: 我们做文旅不是跨界，是把大别山的生态优势进一步放大，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9: 盈价集团打破行政壁垒，投资开发了霍山大峡谷漂流、6万晴霞等一批核心旅游项目，串联起一河两岸四地五镇，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医学养全产业链。伴随旋翼提速的轰鸣，载着游客的直升机拔地而起。在企业投资建设的汉池通用航空飞行营地，这里日起价飞机最高达50多架次，鸟瞰大别山成为霍山旅游的新名片。安徽汉池通用航空有限

0: 公司总经理李泽芳。
1: 这个项目填补了霍山在低空观光游览领域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已接待游客860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会陆续开发多条空中观光航线。
0: 产业发展激活乡村造血潜能，宁驾集团探索的不仅是连农带农的有效机制，更是企业因乡村而扎根，乡村因企业而振兴共生路径。在新建成的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办事的村民韩佳玲。陆安市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纪林组村民韩佳玲。
2: 现在的办事也方便，住的地方都有，也有空调，那边要偏远一点，地方小，去办事情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0: 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是宁驾集团援建的20个党群服务中心之一，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的村委会还新设置了便民服务站综合窗口，把社保、医保、计生、证明出具等事项都整合了进来，打通了群众办事的最后一米。陆安市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蒋龙。
3: 比方说一些政策的宣讲，一些文明实践活动，重大事项的这个议事活动，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已经全部都能满足了，群众来我们村里边就一站式服务。
0: 陆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医院副院长刘万宇。
4: 一些市里面和省里面一些专家都是定期的到我们医院来坐诊，我们这个门诊量已经有以前的这个1.2万人，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4万多人，已经翻了接近4倍。
0: 扎根大别山，十四五期间宁驾集团业绩屡创新高，伴随着自身发展，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入1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镇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等，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兑现着村企一起富的诺言。
5: 中央媒体看安徽。8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在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单条播出 AI 助跑科创加速。8月22号，工人日报在报眼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刊发江淮大地制造向心。
6: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水利部发布14个全国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淮北市以再生水利用率达45%的成绩成功入选，为缺水型城市突围水困局提供了方案。试点期间，淮北市再生水利用量翻了一番，2025年达到4911万立方米。
5: 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启幕。现场精心布局中医问诊、道地药材展销、药膳品鉴等多元展区，一系列趣味康养项目全程免费开放。
6: 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0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0%。
5: 原创融合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近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首演，该剧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淮河文化花鼓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
8: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蹭蹭通广播。
7: 当前，全市400多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200多万亩大豆也正值节加谷粒关键阶段，各地种粮大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积极开展一喷多防，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在桥城区双沟镇，种粮大户刘芷正利用无人机对自家的玉米及时进行飞防。刘芷告诉记者，

0: 米灌浆是籽粒增重决定产量的核心阶段。他们从16号开始，也就是雨停之后，就开始抢抓有利天气，对玉米进行一喷多防。留指
1: 主要喷施就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磷酸二荆甲和含氨基酸的叶面肥，防止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延长玉米灌浆期，保持叶面营养充足。无人机的作业效率高，药液喷雾也均匀，吸收效果也好，而且省药省水，有利于增产。
0: 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在桥城区赵桥乡，种粮大户焦奎也在利用无人机对近千亩玉米进行飞防。焦奎介绍，由于采用两种粮机粮法，科学种植，目前玉米长势良好。焦奎
2: 种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气息式播种机，加装北斗导航，模式是宽窄行模式，一米乘45的行距，扩距是14。我们肥料是分三次施肥，低肥50公斤高氮复合肥，八片叶期追施30公斤复合肥，13片叶期充实尿素20公斤。我们的添灌方案是分4次肥放，除草、杀虫、杀菌、防病，喷施叶面肥，分4次来为我们的玉米补充养分，起到一喷多防的作用。目前长势非常漂亮，青枝绿叶啊，现在正是灌浆的黄金期，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的产量。
0: 当前在皖北地区，高温短时降雨交替，旱涝、病虫、早衰多重风险叠加。我是广大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分片包包，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伤情、虫情、苗情，为秋季丰收做好服务保障。桥梁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3: 积极指导农户落实4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科学调控水肥，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喷多防，三是强化多幅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病害滋生概率。我们还通过村村通广播、微信群推送玉米大豆管护要点，针对种植大户、散户分类开展技术培训，全程跟踪督导各项田管措施落地，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4: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养老保险交不交无所谓，等上了岁数才犯愁，养老钱从哪儿来？其实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政策，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最关键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当岁月高，年限越长，老了领的钱就越多。
5: 你像比如说你现在缴9000的吧，每年你这个国家补贴还有200块钱，这个基础养老金呢是190多，是浮动的，每年都在涨。你个人养老账户里边啊，连你缴的这个钱在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在它产生利息都算到里边，还整个算好之后呢，缴够15年的话，每月可以领取1400多，将近1500块钱了。
4: 一笔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村民们心里也彻底亮堂了。在桥城区城富镇刘楼村，主动参保、自愿多缴已经成为大伙的共识，不少家庭都是全家齐上阵，一个不落。村民蒋林慧：
6: 养老保险每年都交，多交多受益，俺4个人都交出来，有能力就多交点。
4: 今年72岁的刘佳慧，早年没赶上提档补缴政策，当时大伙都按低档缴，如今他每月只能领到199.5元，眼看着村里人通过补缴，一个月领到700-800，甚至上千，刘佳慧既羡慕又感慨。刘佳慧：
7: 当时没有这个补缴证的，有这个补缴证的也都多交了。那月领7-8百是不要问小孩，现在自己的完以后能拿顾不自己。
4: 村民养老观念的大转变离不开镇村两级干部一趟趟上门，一遍遍算账。从前不少人只肯选最低档，如今经过反复讲解对比算账，大家彻底看懂了养老保险的红利，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的越来越多。刘楼村党总支委员卞慧慧：
8: 通过我们宣传呢，然后我们村里面现在那个高额缴费的人都比较多，然后6000、9000都不等都有。
4: 桥城区城富镇宣传办工作人员何浩然：
9: 下一步，城富镇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入户政策宣传，做实信息摸排与便民帮办服务，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0: 健康小贴士：花甲价格亲民，味道鲜美，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品。今天我们就和大伙聊一聊，这花甲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健康。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10: 首先呢，就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那其次呢，它所含的矿物质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锌呐、碘呐、钙呀、镁呀，那它这些含量非常丰富。
0: 花甲虽营养美味，但是如果泥沙吐不干净，会影响口感。如何才能将花甲体内的泥沙快速吐干净呢？范晓慧：
10: 50度左右的温水，我们略微感觉有点烫，但是呢又不是很烫的这种情况下，然后里面加几滴香油，把花甲放进去呢泡一泡啊，就是我们可以加点盐然后模拟这个海盐的海水的这种环境，然后也是给它加点香油或者是食用油，那它呢放几个小时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泥沙尽可能的吐干净。
0: 在烹饪方式的选择上，营养师建议尽量减少油和盐的摄入，焯水煮熟后蘸汁使用，这是摄盐摄油最少的方法。花甲搭配清热解暑的冬瓜煮汤，汤汁鲜美，滋补又不易上火。
1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酸酸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2: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1: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2: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1: 嗯。
2: 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下午去看。我问人这是。咋不处理是没有，就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1: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2: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房20年头呗。
1: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2: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是跟俺家的父也俺跑掉了，俺拐过来他又跟俺跑掉，他盖两间房子了。俺这边还毛1间，俺的屋子在那个来，还毛3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2间。
1: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2: 我纠纷这个，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占1间，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不没有了，他没有了，我俺在俺水俺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啥，俺在等着盖屋，你没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1: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2: 好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1: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2: 好，
1: 哎，
2: 行，
1: 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哦，谢谢。
0: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小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去办，能办。
1: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是吧？
3: 对。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好的，
1: 哎，
3: 谢谢了，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滔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哦，打过电话。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了就近嘛。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1: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4: 现在他在报名呢，我没拿到通知书里。
1: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地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 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1: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二中是吧？
4: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1: 哦，行行行，
4: 嗯，
1: 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嗯嗯。
0: 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5: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5: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5: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5: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5: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5: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5: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1: 哦，
5: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1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1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5: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吗？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5: 我也查了，问着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不合规的。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1: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5: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它一开锁的时候它就会响，有的时候它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5: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5: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5: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5: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但这都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6: 石河镇政府没有呀。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啊，你请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8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6: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6: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栏目。
6: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6: 好。
0: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和沿街商铺的电费都被私人以地产欠钱名义收走，现在他们在私家电表以提前充卡费的形式收费，如果卡内没有钱，随时存在停电的情况，同时小区内电线非常的乱，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请问电什么时候能移交给供电公司？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他们没交付，也不属于他们管。
1: 没交付不属于他们。
7: 对。
1: 您想问电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供电公司，这个他们怎么说呀？
7: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这边都没办移交手续。
1: 哦，那这个移交主体是谁啊？是物业还是咱们业主啊？
7: 应该是地产的吧。
1: 地产，
7: 这不应该属于地产吗？
1: 哦，那您当时反映的时候说地产欠别人钱，然后这些商铺业主的电费是被别人给收走了。
7: 他们就是物业收的吗？我们是客户吗？
1: 哦，是物业。
7: 对。
1: 哦，那意思就是地产欠物业的钱，然后物业收。
7: 他们是物业和地产一起的。
1: 哦，
7: 地产应该是欠供电公司的钱吧？
1: 那这个现在也没有移交，然后供电公司也管不了他们这个收费问题，对吧？
7: 对。
1: 哦，
7: 所以说我就问这个他哪个部门管这个呀？
1: 他这个转供电有没有加价呀？
7: 他说的是5.6，但是他的电表我感觉跑得很快。
1: 他电表快的话，那这个可能要找第三方去校验了。他们这个不属于供电公司电表。这个您您校验电表的话，可能要跟物业，就谁安装的，然后您去跟他们一起去申请校验。
7: 是啊，他们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呀，他们没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吗？
1: 嗯，他如果说转供电加价的话，那这个也有部门管。
7: 他这是全部都是这个价，他现在不是正常的价是夜间几点之后会比较便宜吗？
1: 嗯，那个是用国网的电自己申请，是有一个峰谷电价。
7: 对
1: 啊，如果是您这种转供电的形式的话，那可能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那这个是看你们签订这个相应合同或者你们之间协商的。你这个
7: 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交房的时候他都要一户一表移交给供电公司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没移交呀，他们又私装这个电表呀，所以说你说这哪个部门问那个事情？
1: 如果说这个合同违约的话，要不找这个消协，如果说消协协调不好的话，可能最后需要您和其他业主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
7: 行行，
1: 嗯，行行，好的，李先生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的，好的。
0: 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因为女儿名下有几十万的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这个存款是为了建房用的，7月份就没有收到低保金了，请再次核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市民政局给我联系了，我感觉他这个有点不太符合我这个那的，那他难道说像我这人跟我这一样的人多了呀？那他为啥都不去，他非要叫我去，就说完什么女儿名下什么有钱了啥的，那人家女儿名下人家都有车都有房的，那就那么去掉，我的为什么要去掉？
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嗯，
1: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56岁，视力一级残疾，您夫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读大学，户内呢是3人享受低保救助。
8: 是
1: 啊，经过2016年2月10号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儿名下有存款50万余元。7月5号再次对该家庭开展经济复核，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婿在2016年6月购置梅赛德斯奔驰牌机动车1台，2次核对报告均显示您女婿有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最终销售总价呢是189000元。 根据《贵阳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第四章第23条第11款规定，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或终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综合以上核查事实，您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保障条件，曹市镇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于2026年8月取消您这一户三人低保待遇，该认定符合低保相关政策。这是他们的回复。
8: 那我们这那也有这样的，比我们强的，他们自己家的都有车房的，他儿子都有的，但他也没给人查到，他也没给人去，我感觉呢有点不太多合理。
1: 嗯，您这样，现在的这个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您到时候如果说遇到或者您发现有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您可以向民政部门反映，到时候他们也会对这一户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
8: 我呢也不想提人的建议，村里人比方哪几个人他自己应该能查到的。17报有的民政局上线是吧？
1: 对，是的。
8: 民政局上线，我还得给他得汇报这件事。那你这个你要查就查完，你为什么给他？你这有点太不合理。我这有人没啥收入，我这个残疾人。
1: 他们回复已经回复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
8: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8: 好，
1: 再见。
8: 嗯。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